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那上一集我们有预告，我们要解锁的是 N 开头的 JYP 女团，这也太明显了吧，直接揭晓答案。今天要探索的女团呢，就是最近连续出了两首神曲的全员 ACE 女团 MX。 那提到 MX， 大家一定有印象吧，他们最近连续出了两首跟以往风格不太一样但是都大受好评的神曲，我们在比较后面的单元才会播放到哦。那其实 MX 的曲风一直都有非常大的变化，一开始呢是以一些拼接风为主，到后面呢才有一些轻快编曲很酷的作品。那也是因为这群女孩真的有全员 ACE 的超强实力，不止全员主唱，舞蹈呢也都完全过关哦，连完全没有伴奏的 Acapella 清唱实力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才能把各种的曲风都驾驭得这么完美。那在进入他们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 Know About Them 一下，来听听这首 Know About Me。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百宝箱答案是 ，Amix 呢是出道于2022年2月22日的 JYP 女团，好多二，是 JYP 继 Twice 和 EG 之后呢再度推出的第三个女团哦。那我们马上来听听他们的出道曲《OO》吧。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前几首的主打歌几乎都是以独一无二的拼接风为主哦。出道曲一出来，真的吓到大家嘞！紧接着推出了第二张主打《Dice》，一样是非常特别的拼接风，甚至加入了爵士乐跟非常有标志性的骰子舞。那这首歌其实我有很多的顾虑哦，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原本是要把它摆在主持人的百宝箱的。但因为后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舞台，所以在这里小小介绍完、听完原版后，会在名场面这个单元再放一个更厉害的版本，好像是 Festival 的版本，就是庆典版本。那么废话不多说，赶快先来听听这两首拼接风的代表作 OO

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0: 今天我想分享的这两首歌曲都是来自同一张专辑里面哦，然后都是曲风偏轻快，听了心情会很愉快的这种。第一首呢是 Party O'Clock， 这首歌就是走一个超级轻快欢乐的夏日派对风，听了会让人跟着想一起摇摆。第二首则是 Roller Coaster， 你听歌名呢就可以感受到这首歌的节奏就像云霄飞车一样哦，充满清凉感的旋律，再搭配上他们舒服的高音，让人心情非常好呀。那接下来就跟鲨鱼一起放松心情，好好享受这两首歌吧。
1: It's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泽。

迎回到韩流百宝箱。第一次在这个单元有选择困难诶，因为 MX 呢真的有太多的 cover 都蛮有代表性跟蛮有名的。那第一首要介绍的名场面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Dice 这首歌，但是是他们在2022年 MBC 歌谣大祭上所表演的特别舞台哦，就是刚刚所说的 Festival 版本。这场表演有两个我觉得你们绝对不能错过的爆点。第一个呢，就是在曲风变奏后的那里 Big Wave Big Wave 那里，舞蹈卡点呢真的卡得很爽啊，而且他的 rap 再搭配他的卡点，两个配在一起真的很帅。那阵子呢，这段舞蹈在抖音啊 IG 啊也都有很多的 challenge 挑战。那第二个爆点完全就是这首歌爆红的原始点啊，在原曲里面原本有伦儿负责唱的那个三段高音，在这场特别舞台交给了 Lily 跟海源。那演出的时候海源不小心稍微强拍进场，但是 Lily 超快的临场反应直接帮他接唱救场哦，反而还成了名场面耶。但你们应该听不出来那是失误，那因为粉丝们也都是在表演过后呢才知道，那其实有点小抢拍这样子。

除了 MXZ 的歌曲呢，他们在各大节目上的 cover 舞台也都非常厉害啊，像是他们翻唱 Straight Woman Fighter 的爆红神曲 Hey Mama， 每个人非常有力量的声线，我一听到真的超级喜欢耶，也直接真的超级吓到，直接转发给朋友看耶，真的超级适合，超级炸的。

除了唱跳舞台呢，纯唱歌的舞台也可以成为 MX 的名场面哦。MX 有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小区明星 K》，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游戏，让成员们轮流唱这首歌，而且每换一个成员接唱，那个 key 就会再往上升一个。那 MX 挑战的是 Day 6的 Happy， 每个成员表现的都非常的好啊，甚至 Lily 还有现场即兴变奏哦，好听到 Day 6前辈在同台表演的幕后，还对 Lily 唱了他的改编版本呢。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陈林九。Dash, I wanna

0: dash,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run i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刚刚这首 dash 给吓到了呢？在开场白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哦 ，NMAX 有一个特别的技能，那就是 acapella。这首 dash 就是他们 acapella 的代表哦，而且中间还有加入了一些拼接风。dash 这首歌有一种不管前面有什么阻碍，但还是可以继续猛烈冲刺的能量。这不只是歌的态度哦，更是 NMAX 这群女孩一路走来最好的写照。用他们超群的实力打破框架，勇敢开创出一条只属于 NMAX 的道路。下一首 Run for Roses， 它跟 Dash 这首歌是在同一张专辑里面的哦。那它厉害的地方是，它差一点就替代了 Dash 成为主打歌哦。歌曲融入了非常独特的乡村打击乐元素，听起来很潇洒，又充满力量。
1: We're

最后要带大家听的这首 Blue Valentine 就是我开头所说的神曲之一啊，它是 Amix 非常少见的摇滚抒情风格，像歌名一样带有淡淡的蓝色忧郁跟浪漫的氛围，而且呢还狂扫各大音乐节目的第一名耶。 You always be my

网膜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今天最后，鲨鱼又来放我刚开头所说的第二首神曲，也就是他们于今年五月所回归的最新主打《Heavy Serenade》。这首歌的风格有一点特别哦，它是一首融合了电子流行的歌曲，也偏轻快哦。那我个人认为呢，它跟刚那首《Blue Valentines》都给我有一种说不清楚，但就是很好听的感觉。

Alex 在五月回归完之后呢，也开启了新的演唱会巡演啦。在今年的七月，也已经在高雄巨蛋完成了演唱会喽。那也希望他们接下来在其他地区的演唱会可以一切顺利。这集探索完了 JYP 女团，我们下一集要探索的是 SM 的女团哦，就是跟我们的 Heart to Heart 同一所公司的女团。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瓦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下礼拜五啊，就是中秋节了。那么说到中秋节，你会想到什么？月饼、柚子，还是烤肉呢？还是啊，终于可以放假了，而且呢，今年的中秋还有连假，非常开心。不过呢，说到中秋啊，最不能够少的当然还是我们漂亮的月亮咯。小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听大人说月亮上住着嫦娥、玉兔，长大以后呢，我们看着同一轮月亮，想的事情却可能完全不一样。有时候可能是很想念一个人，有时候呢是突然想起一段往事，有时候什么都没想，只是觉得哇，今晚的月亮真的好像特别漂亮哦。也因为呢，月亮总是带着一点神秘，一点浪漫，甚至呢还有一点说不清楚的情绪哦，所以呢它一直都是艺术家们非常喜欢的题材哦。当然作曲家也不例外，在古典音乐里有不少作品都和月亮有关，有的音乐听起来像月光洒在水面上，安静闪闪发亮，有的月亮却不这么温柔，可能带着一点神秘，甚至啊有一些奇幻。还有一些作品呢，虽然曲名啊不一定直接写着月亮，却是呢会让我们听的时候呢，脑海里呢自己浮现出一轮明月哦。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逍遥游，我们就先帮大家呢提前过一个音乐版的中秋节哦。在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要带大家认识几首和月亮有关的古典音乐，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跟月光有关的古典作品哦。那么当然第一首一定要首推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刚才您所欣赏的这首德布西的月光曲。不过提到这首月光曲呢，它其实是在一部组曲当中的第三首作品。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这个德布西，因为他在1884年呢夺得了当时的罗马音乐大奖，所以呢可以免费到意大利呢去学习音乐跟作曲。那么虽然他个人不太喜欢意大利啊，但是呢他却在去留学的这段期间呢，发现了在意大利北方就是贝加马斯克地区的一种音乐的风格跟节奏啊，他非常喜欢，所以回来之后呢就创作了一部组曲，就是贝加马斯克组曲。那么这套组曲当中呢总共有四首作品，那么第一首是前奏曲，第二首呢是小步舞曲，第三首就是这一首非常知名的月光曲，那么最后一首呢是巴斯比舞曲。那么提到这个跟月亮有关的作品呢，我想大家一定对这首作品非常印象深刻哦。那么利用钢琴的这个柔和，然后利用这个爬音的技巧，还有钢琴踏板的那种朦胧之美哦，那么让这种作品呢有非常抒情的氛围，所以呢不论是在古典音乐界或是流行音乐界呢，都很喜欢将这个德布西这首作品呢拿来运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配乐里头啊。那么它也曾经呢被改编成各式各样不同的演奏版本，经由不同的器乐来表现。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把它改编成为比较节奏的时尚的感觉的德布西的月光。好，继续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另外一首比较不一样，我们一般听到是比较多是以钢琴的版本所演奏的德布西的月光。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用这个弦乐器，就是小提琴呢所拉奏的月光曲，听听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氛围，一起来欣赏德布西这部非常知名的作品月光曲。

说起月亮呢，我想它是非常柔美夜晚的代表哦。那么相较于太阳是比较阳刚啊，比较热情的代表，那么月亮呢，真的就是在夜晚呢才可以看到的一种柔美了。所以呢，形容这个月亮的句子呢，通常都是比较抒情的啊，比较唯美的啊，比较浪漫的，比较有幻想的那种感觉的曲风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爵士版本的这个夜曲哦，当然跟月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冯安觉得只有在晚上才出现的月亮其实也蛮适合跟夜曲呢做一下搭配的，尤其是知名的肖邦的夜曲哦。好，那么节目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也是跟这个月光有关的作品，是我们非常知名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欣赏过了有钢琴的演奏版本，还有小提琴的演奏版本，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听大提琴啊所演奏的有关这个月光的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我觉得也很适合呢在中秋的夜晚呢和家人呢在一边赏月一边品尝美食的同时呢来播放这样的音乐，的确也非常不错。我们来欣赏的是马友友所带来的好听的作品《迷蒙月光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的单元当中，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中秋节，所以呢冯安选播了一些跟月光有关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那么刚才所播放的是由马友友所带来的迷蒙月光圆舞曲。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是这个单元呢最后的一首推荐曲子了。不过呢在还没有介绍之前呢，让福安先说一个小故事。

有些凉意的夜晚，贝多芬一如往常穿上旧大衣，在他的口袋里装着笔记本，独自一人在维也纳寂静的街道上散步。那一天月色皎洁，而在路的尽头有一间不起眼的小屋，正摇曳着浅浅的烛光。不久，从那间屋子里传出了动人的钢琴声。好奇的贝多芬循钢琴声走了过去，从外头往里头瞧，他看到了一位双眼全盲的少女坐在钢琴前专注地弹奏着，神情无比的温柔而陶醉。贝多芬被这样的画面深深打动了，于是情不自禁地走进屋里，请求少女让他献奏一曲。贝多芬于是坐在钢琴前即兴做出了一首作品，旋律听起来沉静而优美，仿佛和那天晚上皎洁的月光柔和在一起了。当天晚上，贝多芬所即兴作出的曲子，也就是现在您所听到闻名于后世的声息小调《月光奏鸣曲》了。这个故事呢是流传了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很多人相信呢，当初贝多芬大概在1801年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一段奇遇，所以呢才做了这样的曲子。可是后来呢辗转发现呢，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误传，当时呢是有另外一位这个诗人兼画家叫李沙的这位先生呢，他呢是这个虚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出版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大家深信呢这是贝多芬的亲身经历，其实是他杜撰的。不过呢，不管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想这个优美的故事呢总是会这个让我们的好奇心更多，而且呢更容易让我们进入到这首曲子的氛围哦。那么的确，贝多芬呢在1801年呢所创作的这三个乐章的月光奏鸣曲呢，到现在为止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作品哦。不过呢，贝多芬自己本人呢其实并没有把月光这个词呢标注在这个作品上面，反而呢是标出了它是一个幻想的这个奏鸣曲，所以大家可以呢这个用自己的想象跟心情呢来欣赏这首作品。那么因为呢它的第一乐章跟以往的这个创作模式不太一样，它是由慢板所开始的，所以也更加显得这首作品的特殊性了。好，所以在今天的古典 VIP 的最后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就是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这首他的第14号作品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么它总共有三个乐章，我们会完整的为大家播出。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非常知名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这首知名的月光奏鸣曲，有关月光这个名词呢，是怎么样被赋予上去的呢？当然不是贝多芬本人呢，刚才介绍过了。那另外

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有一位诗人哦，雷斯塔布呢，他在听过了贝多芬的这首旋律之后，脑海中啊马上浮现了一些诗句。他写到呢，听到这个旋律呢，就好像是月光啊闪耀在瑞士的琉森湖上随波荡漾的小舟一般。所以很多人觉得他这段形容非常贴切哦，所以呢，就把这个月光的名词呢，这个加诸在贝多芬这首作品上面了。好，不管呢这个月光这个名词呢，是如何被赋予在这首作品上的，我想都不损于啊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了哦。那么刚刚听到是非常经典的第一乐章，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乐章跟第三乐章，我们会一起播出，大家一起来欣赏喽。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好多首跟月光有关的音乐哦。因为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接啊一年当中最圆、最大、最漂亮的月光哦，就是中秋节到来。那么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把握哦，这个好好的和家人呢一块欢度这个非常美好的中秋佳节。节目继续呢，为大家进行的是本周的是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30年9月20号，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第五号威风凛凛进行曲在伦敦女王厅进行首演，由亨利·伍德指挥。这个系列的作品是艾尔加根据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奥泰罗》第三幕第三场当中的知名句子“威风凛凛的阵容”为标题所创作的五首进行曲，其中的第一首到第四首完成于1901年到1907年之间，而这第五首则为艾尔加的晚年所完成的作品。现在一块来欣赏这首艾尔加非常好听的第五号《威风凛凛进行曲》。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在这一周的青春点名部呢，我要点名的可能是最特别的一位哦，就是冯安，就是我自己。今天是自肥啊，因为呢，今天啊，920呢刚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呢，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就来点名我自己了。如果说要问我啊，哪一首音乐呢是让我真正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我想了很久啊，那么答案呢只有一个，就是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里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咏叹调轻唤我心。那么在20多年前啊，我去听了这个刘聚伟老师的一场古典音乐讲座，那么那一次呢，老师就介绍了圣桑的这个作品啊，参孙与达利拉，也让我第一次呢听见了这首轻唤我心。

那么这是一首非常迷人的女中音的咏叹调啊。那么在歌剧里头呢，达利拉唱这首歌对参孙呢诉说自己的爱意。那么音乐一开始呢非常的柔美缓慢，弦乐呢轻轻的铺陈，接着女中音进来，旋律呢就像一种温柔但是却又带着诱惑的呼唤哦。那么圣桑在这里写的、不只是好听的旋律，而是把达利拉这个情感呢写得非常的细致哦。旋律呢有时舒缓，有时候向上攀升，这个女中音和乐团彼此呼应，整首曲子呢是既浪漫又带着一点神秘的气息。而且你知道吗，这首咏叹调啊之所以让人一听就难忘，是因为它的旋律啊真的太会勾人了，所以待会儿呢大家听一看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所以呢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也许啊都还不知道这个歌曲到底在演什么啊，但是呢那个声音那个旋律呢就会让你忍不住想，哇，古典音乐原来可以这么好听哦。那所以对我来说呢，就是从那一次开始呢，我好像被打开了一扇门，后来呢才慢慢认识了更多的作曲家，接触了更多的古典音乐啊。那么甚至在这个节目里头，古典逍遥游呢每个礼拜和大家分享好听的古典音乐。所以今天呢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想把青春点名簿呢留给我自己，也把这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音乐呢送给大家。那么谢谢二十多年前刘老师的那一场音乐讲座、打开了我的这个古典音乐之门、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圣桑在1877年所完成的参孙与达利拉里面非常经典也非常好听的《轻唤我心》这一首咏叹

今天节目呢就已经到这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曲目安排。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制，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3: 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制，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婷，
4: 我是戴琪恩。
3: 每个大学生呢，在学生生涯的最后都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出属于自己的毕业制作。那以广电系为例呢，有些人是要拍出一部电影，然后有些人是要参与一整个节目的制作。那为了对让就是电视电影还有广播有兴趣的新生，以后对未来想做的毕制有更多的想法和了解，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个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已经大四的学长，那让我们欢迎小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读于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大四的学生，可以叫我小唐。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听首这个小唐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0: 你吃啥咖啡了？我睡两次了。
1: 要啥子嘛？我咖啡茶，晓得吧？
2: 刚刚我们听完学长推荐的歌曲，那可以请小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3: 可以啊，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来自大陆的说唱歌手，然后他非常巧妙的用上海话的方式融入，就是用上海的方言融入进了这首 hip hop 的旋律当中。然后他不仅仅只是 一部电影的推广曲，然后也是一封写给家乡的情书，然后当中他用上海话描绘了海派的市井生活还有街头巷尾的浪漫回忆。
2: 好，谢谢小唐的介绍。那相信很多人对世新广电啊或是广播相关科系的印象就是一直在做节目啊，拿麦克风啊，但真正进来学校之后才会发现，哎，其实要学的东西非常多。那所以我们想说先从学长你自己的经验开始了解，那你当初是为什么来读世新广电呢？
3: 其实那时候来读世新广电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不是有很多科系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然后发现其实别的都没什么兴趣，然后只有大传、
2: 哦、
3: 就是大众传播学系让我比较有兴趣。
2: 那又特别选了广播组。
3: 特别选广播组呢，其实是自己之前其实我对这种拍片之类的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对声音方面之前有一点想成为配音员，然后、
2: 哦、
3: 对，然后之前有想过可能可以去可能电视台报新闻之类的，然后就对，然后后面其实就是分数到这边然后填上，然后也很幸运进的是广播组，不然有可能会去念口传或者新闻系。
2: 口传跟新闻也是世新的热门科系。诶，既然你讲到说你刚其实想要当配音员，那你有想过你想要配什么样的角色吗？
3: 想要配什么样的角色吗？
2: 嗯，
3: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他给我什么配音员不就应该要配什么，不是应该不会是我在挑东西吧？
2: 哦，是，也是啦。那你刚进世新的时候跟你现在就是已经大四了，就是这跟你原本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是一样的吗？
3: 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之前感觉大学生活又看电视剧或者电影，感觉其实蛮开心的，虽然我现在大学生活也蛮开心的，但是感觉不会是、嗯可能是我们学校我觉得男女比例的关系，不会有那种

0: 真的一大群男生玩在一起的感觉，也可能是科系的关系。
1: 嗯，对
0: 对，
1: 广电系的女生比较多一点，也不是比较多，是多很多。
0: 对，
1: 那如果要你选一个，就是你这四年来你学到最实用的技能，你会选什么？
0: 最实用的技能哦，感觉就是把话要好好说。我觉得比较像广播组其实对声音会比较敏感嘛。
1: 对
0: 对，然后但台湾人讲话很明显，你就会把字连在一起，
1: 很糊。
0: 对，很糊。然后但广播组你又不可能很糊的跟别人讲话。
1: 对
0: 对，因为不然你讲出去然后别人说啊你怎么讲话这个样子。那
1: 欢迎林，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对，虽然都听得懂嘛，但是
1: 就是要字正腔圆。
0: 对，但你又很字正腔圆，别人又会觉得说什么
1: 你很怪。
0: 对，你很怪，你为什么要在这边感觉在假正
1: 这样？
0: 对对对，
1: 假正经。
0: 嗯，假正经。
1: 那在这三年多里面啊，三年四年第四年，有没有哪一堂课是或是哪一堂制作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0: 这四年印象深刻的课、哦、其实感觉蛮多的，因为有一些课老师就因为是广播组的关系，我有的课是真的有业界的配音老师来这边教我们上课。
1: 嗯，
0: 但是就因为上完老师的课之后，我才知道发现其实配音圈你非常难进去。
1: 嗯，要么就是老师带你进去。
0: 对，
1: 那一般人基本上不太可能。
0: 对，你基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入这个业界。
1: 对，那老师的上课内容大概会是些什么？
0: 上课内容其实就有点像我前面有讲到，老师会有一点国语正音般的感觉。
1: 哦，
0: 对，然后还有跟你说其实你发声的方式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念很多声调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就是跟我们那种字典里面它的注音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会习惯性的把这个字的音念错，但其实它根本不是这样子，但是你作为配音员你就不能有这些错误。
1: 就比如说味噌汤这样子。
0: 味噌汤就是我们的教育部会定一些非常有趣的发音。
1: 那嗯，对啊，那你觉得学校教的这些东西跟你实际去做节目，然后或者是你进入业界之后，就是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实际上啊，其实我觉得差别就比较多是有一个老师真的带着你，跟其实老师是很愿意教你的，但是现在大家其实很多大学生都感觉比较害羞，其实老师上课问什么问题没有人愿意回答，然后老师也其实很厉害，他可以自己继续上课，但是你如果真的有一些很特别的问题，或者你自己做什么事情这方面的问题，老师都是比较愿意去教导你的。我觉得这可能跟你自己在家里学这些方面的东西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1: 那你觉得做就是老师教的东西有真的应用在业界，就是你可以真的使用出来吗？
0: 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真的可以用得到，因为我对业界还没有接触很多，
1: 就是因为大四还没有真的进到业界这样。
0: 对对对，我也还没有毕业或者找相关工作的这个实习工作。而且我觉得这个进业界的方式其实感觉还是要你跟老师混眼熟，然后老师感觉也看你眼熟看顺眼，然后把你带进可能真的是片场啊剧组或者说录音室，你才比较有机会，不然就只是仅局限在课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老师打好关系很重要。
1: 像我们前面的几集来宾，他们的很多人的这个进入业界工作的方式都是师徒制，就是你进去然后你从最底层开始做起，然后会有一个可能录音师啊恩人啊就这样带着你，这样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往上走这样。
0: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配音界的话就是一个老师去配音嘛，但是他前期其实有一些稿子的东西跟他现场其实感觉还是会需要一个小助手的感觉。
1: 嗯嗯，
0: 你可能有
1: 助理。
0: 对对对，你可能会被老师带去那边，但是其实你真的就那边比较像一个助理，但是你能学到什么东西其实完全看你自己在现场
1: 个人造化。
0: 对对对，那个比较我记得配音界好像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叫跟班、
1: 哦、
0: 但是我有听过说你可能跟班跟很久你也没有真的上音的机会，因为有的完全是看你运

0: 期可能今天刚好厂商那边缺一个角色，那你刚好在那边，那你可能就可以上去有机会上音录，但是也并不会说最后的结果是用你的声音。
1: 嗯嗯嗯，
0: 对
1: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二首歌曲。

0: 声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1: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勇敢飞向，
0: 用勇气。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

0: 好，那学长可以大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玻璃》这首歌吗？
1: 这首歌其实它之前很早以前就有一段 demo 在网络上流传、嗯、然后它是今年的情人节才发，哎，算情人节吗？就是5月20号当天才发。但是其实因为在这首歌正式发布之前，我有去看这个歌手就是 Guarantee 汤令山他的演唱会在台湾、嗯、然后就听到他又唱了一次。我记得第一次唱这首歌也是在台湾，然后我就很开心，现场真能听到这首歌，因为还没有发售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能在现场听到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那时刚出的时候就一直在很红很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听过。
0: 对啊，520的时候大家都在发这首歌。
1: 对啊，大家都在那边就感觉自己很破碎啊，然后那个爱情就是又没有很美满，大家都在发这首歌。
0: 好，谢谢学长的分享。那可以请学长跟我们大致的说一下在世新广电可以选择的毕业制作的选项吗？
1: 那我先来

0: 来讲一下我自己的组别，就是广播组。
1: 嗯，
0: 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做声音创作方面的类别嘛，然后像是我们主要有 podcast， 然后音乐专辑。
1: 那个音乐专辑是你要非常了解音乐才会选择这个吗？还是其实你不了解还是可以选择？
0: 其实音乐专辑我记得它就是你要出一张小的专辑，但是因为你做一张专辑其实不只会有说我是专精做音乐方面，或者说什么，因为它最后还是要拍一个 MV 的呈现，所以有的其实也是对拍片比较有兴趣，或者说对拍 MV 比较有兴趣的人去制作，并不会是每个人在里面都精通乐理，因为其实这样其实蛮难的。你一共做一张专辑，可能要找10个人左右，那每一个人都要有什么编曲的才华，这种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写词啊，有的人是歌唱，因为其实音乐专辑的制作里面的歌手也是找我们自己的学生去做创作。
1: 那如果要做这个音乐专辑，它其实是可以找其他外面的厂商去外包的吗？还是不行，一定要都是学生做？
0: 对，就整张专辑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去做的，才会是我们的毕业制作，不然就只是我们在外面找一间录音室来帮我发行一张专辑。对，
1: 好。
0: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会有声音剧场、广播剧和有声书。
1: 那个声音剧场其实它是要做什么的？
0: 声音剧场比较像是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舞台剧跟音乐剧嘛。对，舞台剧你可能就是看别人演戏，音乐剧其实有一些比较像是他演一演然后中间开始唱歌这种感觉。那我们声音剧场其实比较，我记得是我们学长姐他们自己弄了一个新的概念出来，就是你在现场会有拟声，一个 Foley 的方式去呈现你在剧情当中演绎需要的音效。
1: 那些音效是当场制作的还是什么？
0: 对，我们都是当场制作，不会说是我去网上找了一个那种罐头音效放这个，就是像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那种骨头断掉的声音，其实是你拿芹菜你去折断它就会有这个骨头音效的声音。
1: 就像那个电影配音一样。
0: 对对对，就跟电影配音一样，只是我们在现场，在这个剧场当中现场呈现出来这个音声音。
1: 了解。那刚刚学长你说那个什么有声书，它其实是什么？
0: 有声书大家应该有听过那种，就是在手，因为有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一直看书本嘛，他可能就是戴耳机在听这个有声书。因为有的人假设你看一部史记或者说那种很枯燥的史书，你就很慢嘛，你自己有的人可能还有阅读障碍，你就是会用听的方式去把这本书听进去。那有的有声书呢，它会有一些剧情的演绎方面，那有的只是单纯的把这本书读给你听。
1: 是不是像那个抖音然后里面的小说，然后他们会读出来，然后有些人就会听着然后睡着？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声书很多人是就是在他可能想休息的时候或者说催眠用也可以。
1: 那学长可以讲一下其他组类其他组别的毕制吗？
0: 可以可以，像我们电视组，它有那种非戏剧类型的节目，还有网络影音。
1: 网络影音是像 YouTube 那些吗？
0: 对，网络影音就是像 YouTube 那些，你自己可能就是大家几个人，3-4个人或5-6个人，他做一个 YouTube 频道，那当中当然有人他是主要他是出镜的人嘛，他去讲解东西，有的人也是做幕后剪辑跟拍摄这些。
1: 了解。然后其他的，
0: 其他像是非戏制作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电视上会看到的那种综艺啊、实境秀，然后学生自己去拍摄一部这种类型的节目，然后去当做毕业制作。
1: 综艺也是找学生吗？还是找外面的？
0: 综艺这个了解的比较少，因为
1: 你是广播组。
0: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看到拍大型综艺可能也没有什么，应该还是会找外面的人去做这种方面的东西。
1: 那这种东西它是会看那个数据的吗？就是看有多少个人看，
0: 然
1: 后就 以这个来做。
0: 对，因为我们最后毕业的时候它其实会有颁奖，然后你当然流量高肯定拿奖的可能性比较大，不然你做了一个没有人看的东西，
1: 所以还是要一直在宣传这些。
0: 对对对，就从你开始做这个计划开始，你其实就会一直在宣传，在校内宣传或者校外宣传都可能。然后因为你可能学生制作嘛，所以各种方面的毕制你还是会找外面的厂商或者个人去做你的赞助。
1: 那刚刚 学长，你是说你要选择声音剧场这个B字吗？

0: 对，声音剧场。
1: 那声音剧场它是要怎么得奖呢？就是要看多少个人看吗？还是
0: 不会不会，我们声音剧场它会有一个最后它会有一个演出的时间，就是可能在明年的四五月，我们毕业的前段，会毕业后，然后我们会真的有一个现场的聚会做演出，可能演三四场，但当中间其实也不会说看你的那个卖票量还是怎么样，因为老师也会来现场看，因为
1: 就是看你们实体，
0: 对，会看我们实体，因为一共声音剧场其实它就是另外一个类别，不会说我们今天毕业的这个颁奖会是我写一个剧本去跟人家做 YouTube 的频道去做比较，这样就不正常嘛，肯定是同类型去做比较，
1: 所以其实门票那些其实没有很看重，
0: 对，不会是像是门票方面去看重。
1: 那门票那些是要钱的吗？免费的，
0: 主要看你，因为当然这种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公关票，就是我们自己送出去，对，或者说大家找一些亲朋好友来看，因为真的对这些有兴趣，可能是一些有毕业的学长姐，或者说之后想来念我们学校的科系，对这个方面有兴趣才会来看，因为毕竟现在你让大家真的买票去看一场音乐剧，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花钱，
1: 对啊，不想要这样子。那学长可以讲一下电影组他们是要干嘛的？
0: 电影组它主要对应其实就是影像创作，然后它可能相对于前面电视组拍的东西，它会比较注重像是电影的美学啊，然后视觉方面的呈现，然后当中又分为剧情片、纪录片跟实验片。
1: 那可以讲一下实验片它其实是干嘛的？
0: 实验片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其实你在电影院或者说你平时看有一些东西，它没有，就是你看完的时候，你当下并不会有很大的一种感悟，就是你可能要回家会慢慢想说，哦，这电影它可能在抑制什么什么现象，或者说什么什么实验，对，它比较像有一种我们看不没有办法那么浅显易懂的一种艺术类型创作。
1: 了解。那还有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毕业制作吗？
0: 对啊，当然我们会有像那种最基本的就是论文嘛，还有一些就是有同学他会去写剧本，然后或者说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毕展小组。那毕展小组呢，主要就是学校他总归会有一批人他要去策划学校毕展的进行，特别像我们学校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毕展来让大家看。
1: 好，谢谢学长让我们了解原来毕业制作有这么多的选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台呼。
2: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是明天。

0: 好，那刚听完这首歌曲，可以请学长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1: 好，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有去问原作者，他为什么创作这首歌？他是说他是想要写给所有正在经历黑暗，然后经历忧郁症的人的一首歌，然后希望他们知道，不管路途再颠簸，都会有人做他们的灯塔，指引他们的方向。然后这首歌其实又表达，就是你其实作为一个你作为这个灯塔的人，其实他也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歌曲当中的旋律也是慢慢从平静走向一个开阔的感觉，然后层次也会非常丰富，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好，那谢谢学长的分享。那刚刚我们聊完他在世新就是这个三年多来 他选择的这个壁纸，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单元，那就是刚刚他讲到的声音剧场。那声音剧场就是是世新蛮多人选择的一个毕业制作的选项。那他刚刚已经有跟听众朋友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声音剧场。那我想问的事情是，要完成一个声音剧场，要从头开始的话，一开始会需要什么样的准备？
1: 一开始从头准备，其实比较像，因为我现在大四嘛，像是我们那些一个确定剧团的成员，其实在我们差不多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有想好我们要做声音剧场，然后开始找身边的朋友啊，然后说你要不要做这个东西，然后也会发现其实有的人他没有修过这方面的课，他也没有办法做声音剧场这个毕制作为他的毕业选项。那有的人他可能赶紧去修，因为可能大三上的时候你还有一学期来得及修下面的课，你才可以大四去选择嘛。
0: 那以声音剧场来说的话，他一定要修过哪一些课程？
1: 像一定要修过课程，是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广播全媒体制作。那这门课呢，其实就是我大三一整年都在上这个课，上半学期跟下半学期。那主要这堂课它最后的一个成果，就是你的期末考嘛，就会是我们需要交一个作品上去，因为我们全部广播组的人都要去参加一个奖，它叫做金声奖。
0: 嗯，
1: 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大学生参加的一个小的金钟奖，因为它其实也是教育部举办的一个比赛。
0: 哦，
1: 对，然后我其实这次非常开心。

0: 黑心，我做的那个交上去的作品有入围这次金声奖。
1: 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次这个课程的这个作品吗？
0: 我一个作品主要是我们有做两个，我们其实金声奖它有很多类别，然后我做的这个类别是海洋主题，那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我们做的类别叫做它名字叫做消失的海，阿海的回航。那主要这当中讲的一个情境故事呢，是阿海他是主角嘛，他去捕鱼的时候呢，发现海里面捕不到鱼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片就是捕不到鱼，明明之前他爸跟他说这边都可以一直捕到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他就引出了一个海洋的问题，叫做海洋死去。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是什么，它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一些地理然后气候的因素，导致这个海洋有一片区域形成了，你把它想成一个碗，它就是这个罩在这个海里面这一块区域， 那一片区域就是因为环境的问题，所以不会有任何的生物在那边存在。那这个问题它其实主要目前有发生在可能美洲那边，像南美洲那边已经有这个现象出现了。那我们做这个问题呢，是想要说让大家知道海洋死去这个议题，以免之后台湾也发生这种问题，那我们出海就捕不到鱼，那是非常困扰的，我们都没有鱼可以吃了。
1: 确，一个是就是生态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是要做一些这个环保啊富裕啊。那海洋死去这个词我真的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0: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这个海因为其实海洋议题大家主要其实就是想到那种什么海龟啊，什么鼻孔里面有吸管，
1: 塑胶
0: 吸管。
1: 对对对，
0: 我们那时候我们找了很久，我们不想做那么普通的东西，因为感觉那么普通的东西早被做烂掉了。
1: 嗯，
0: 所以就一直挖才找到这个非常小众的东西，然后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中文方面有人去做论文去说这个东西，因为主要是 海外有遇到这个问题，台湾目前还没遇到。
1: 嗯，
0: 但想要说这比较像一个预警。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那除了这个金声奖的这个课程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课程吗？
0: 我们还有一个课程是你可以选择说剧本写作或者戏剧概论。那我自己有上剧本写作这门课，它其实因为你做声音剧场，你肯定还是会
1: 要写剧本，
0: 对，你还是会要写到剧本。虽然你在剧组里面可能不是写剧本的人，但是你要对这个方面还是要有一个大概的架构，因为你们做一个剧还是要大家去讨论出来这个东西，不会说是哦，我今天负责什么舞台，我今天负责灯光，我就完全不知道我们在演什么东西，只要说我这边这个时候开灯那个时候关灯就好，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1: 对，还是要理解剧本。
0: 对，还是要理解一下
1: 才能完成一个好的作品。
0: 嗯，
1: 好，那这个是最一开始就是你这些课都要有修到你才可以做这个毕制吗？
0: 对，就是你要有修这些课之后才可以去做这个相应的毕制，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做这个毕制。
1: 好，那从选课然后找到你的好的组员，然后那接下来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0: 接下来下一步你当然是要向之前有做过这个毕业制作做声音剧场的学长姐去取经。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全部剧组的人都有进我们上一届的学长姐他们声音剧场去里面当助理，去了解到底要怎么做，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我一在网络上看资料然后我们实体做就一点问题都不会碰到，有一些真的是你在剧场里面实际遇到，然后还有场地上的问题，你才会知道说哦，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1: 那所以你是在大三的时候然后就进去学长姐的剧组，那这当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0: 当中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其实因为我自己去当的助理是舞台组的助理，然后因为场地一些的原因，我们后面演出的场地就只有在我们学校的一个
1: 讲堂，
0: 对，一个讲堂里面表演。那个讲堂因为它是一个讲堂，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剧场，它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舞台组有出一些状况，像是我们学校那个教室里面它有那个窗帘跟门，它如果你把门关起来的话，那这个门它就会出现在那个舞台的呈现里面，它当然非常不美观的。你把门关起来，刚是开着哦，对，现在是关起来。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你如果把门关起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上下道具，因为我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布景，我中间会因为根据剧情的切换会有不同的场景需要变换。那门关起来你就没有办法上道具嘛，所以我们后面的选择就是我们把那个教室的门直接给拆下来。
1: 哦，
0: 对，然后原本我们是想要在

0: 那个门那边贴一扇黑布，然后这样让观众会比较有沉浸感。后面发现也是一些因素没有办法呈现出这个效果，就是把门拆下来，然后但是我们有在后台，就是我们舞台区要上道具的部分，我们还是有拉警戒线，就是怕我们其实人可能
1: 误入这样，
0: 对，人会误入或者说会穿帮，就我不可能直接贴着门站在那边，哦，我要上道具这样，那别人看得很奇怪，我这边看着看着为什么旁边有另外的人头在那边出现。
1: 我比较好奇的是门后来有装回去吗？
0: 门后面有装回去，其实很累那个门拆装，因为感觉是对，门原本它装在上面就不是为了给我拆来拆去的。
2: 那你拆的时候，那你们拆的时候需要跟学校申报什么的吗？
0: 我们是没有跟学校讲啦，但是有把它装回去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
1: 好，现在我们都知道梁燕讲堂的门有被拆过。
0: 对，然后我忘记上面有没有少一颗螺丝了，因为我装的时候可能 有一颗因为生锈不太装得进去。
1: 哦，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螺丝不见。那呢，接下来呢，从学长姐这边取得了经验，那是从大四开始制作吗？
0: 我们其实从大四前这个暑假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动了，我们就开始跟我们的毕制的老师、指导老师跟我们、我们就开始开会，因为我们这个剧本其实没有那么好产出，我们不是说哦，我们今天丢给 AI 我们随便造个剧本弄一弄，因为我们大家的组员都其实蛮想要认真做一个东西，因为四年来在学校学到东西，或者说有一些学长姐我看到他们写的剧本是把自己自身的经历带入进去，对，没有想说乱做一个东西糊弄一下就好，
1: 毕竟四年来的那个经验，那还大家还是会想有个好的呈现，
0: 对，想要一个完美的 ending。 然后甚至说因为我们是剧场嘛，所以当然有的成员跟亲朋好友他们都可以来现场看到这个东西，我四年到底学了些什么，然后给爸爸妈妈看。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呈现是蛮好的。那你们现在进行到哪个部分了呢？
0: 现在进行到哪个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其实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剧本完全的敲定，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两三版的剧本就是导演写完，他最开始其实就写了一个大概的架构故事，那写完这个故事之后，他当然还要细分到每个人他到底要讲什么话，然后舞台这个走向到底要怎么样，然后当中他写出出版剧情之后，因为我自己是做舞台组，我要把我们这边可能会给出的舞台跟布置回去跟导演去做沟通，这个方式是不是他想要的。但我们最近做比较多的其实是做一个前置的宣传，我们有已经创立好了我们的那个
1: 账号，
0: 对， IG 账号之类的，之后要去做宣传，因为还是需要一定流量的，不能说最后变成只有认识的人来看这个剧，那有点太可怜了。
1: 对啊，现在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很需要流量，现在给你30秒的时间做这个宣传，
0: 30秒做这个宣传好像我们剧团的名字叫做 Asobo、Asobo、它主要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日文的音译叫做一起玩吧，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个剧团是非常开心来看我们剧，也是非常欢乐的感觉。然后目前我们的剧名其实还没有确定，但是希望大家会来世新大学梁燕讲堂来看我们的演出，大家会预计在明年的四月份或者五月份，就是2027年的四五六月份当中呢，可能有一个周末，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 叫做 ASOBOU1133， 谢谢。
1: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0: 好，谢谢学长分享《红豆》这首歌。那学长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1: 其实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主要是因为《红豆》这首歌大家其实应该有听过两个人唱，一个是方大同，一个是王菲。
0: 嗯，
1: 那王菲这首歌她其实她收录在她的粤语专辑《畅游》当中，然后当中还有一个粤语 版本叫做《偿还》，然后在1998年她推出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她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然后这首歌它的林夕作词跟柳仲言作曲更堪称当年的黄金阵容。然后但当中有一个小八卦，是王菲她曾经有一任男朋友叫做王力宏，艺名也是红豆。
0: 嗯，
1: 对，像王菲我们一直都把她誉为就是乐坛的一个天后，她的声音非常空灵有特点。然后这首歌其实你会把它放在红豆这种当中，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很多的乐器去做配乐，像他在 intro 最开始他就有 C 大调的钢琴声音慢慢的缓缓引入，然后又可以凸显出王菲他的声音有一种非常空灵的声线。然后这首歌一直延续到第一段的主歌结束，然后在副歌开始你会听到他的情绪慢慢增强，然后转为上行，更加可以体现出歌曲当中的情绪张力。那这个版本跟我有再去听方大同的版本，那方大同他主要是以 R&B 跟灵魂乐去做一个基底，就完全你会感觉到这是两首不同的方式去诠释《红豆》这首歌。
0: 好，谢谢学长的分享。
2: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

0: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种瓜得瓜。想请问学长，今天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有八卦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1: 像最近八卦的事情比较像，我今年年初有跟随学校的一个大陆参访团，有去大陆玩。
2: 嗯，对，就是我们三个其实都有一起去这样子，
0: 所以才会认识。
2: 对，那我们其实我们去大陆参访团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齐恩，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去。
0: 嗯，
2: 学校你是第一次去吗？第一次跟着学校去大陆？
1: 我不是第一次跟学校去大陆，我之前就有参加过这个参访团。我之前有去过跟学校去过四川跟福建，然后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嗯，
0: 都是跟同一个那个
2: 同一个教官吗？
0: 嗯，
2: 同一个老师？
1: 都是同对，是同一个老师去带队，因为学校主要有这方面的老师去跟大陆的姐妹校去做一个洽接，因为我们学校主要的姐妹校其实蛮多是大陆的学校。
2: 对对对，很多学长姐也会就是去大陆的学校做一些实习啊，然后或者是
0: 交
2: 换。
0: 嗯，
2: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西安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哪几件事情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1: 印象深刻的事情应该是我们在西安有坐我们在郑州还是西安吧，我们有坐绿皮火车坐很久。对，然后我们去那边玩雪，
0: 那个体验感超差的，
2: 非常啊，
0: 大家都在抽烟然后超吵的。
1: 但是我觉得当下很多人没有见过那个
2: 雪
1: 其实蛮开心的。
0: 嗯，
1: 就是台湾其实也不会下雪，
0: 但其实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在绿皮小火车认识的。
1: 哦，因为在火车上
0: 我们聊八卦，
1: 你就被限制在那个空间里面。嗯，
2: 就变熟了。
1: 对，然后你那边信号也不会太好，因为火车一直在移动。
2: 嗯，
1: 然后又去越来越偏远的地方，所以大家就被迫在那边
0: 聊天。
1: 对，就感觉你在被迫进行一个大地的破冰游戏。
2: 确实。对啊，那个时候你们就变熟了，
0: 就开始交换 IG 那些。
2: 对对对对对。
1: 像我之前有第二次去大陆嘛，是去福建那边去参访福师大，然后那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被老师选为当组长。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当组长，其实很错愕，因为我其实第二次才去参加这个团，然后另外组的两个组长，一个是学校，另外两个组长全部都是学校硕班的学长，然后就有一个，那时候我才大二，然后甚至我的组员里面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姐，然后他们全都以为我可能跟另外两个组长一样年纪已经很大。对对对，他们都以为我年纪很大，然后后面吃饭的时候才问我说我到底多大，我说我才大二，然后 在那个团里面都算很小。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第一团表现比较好，老师觉得我非常乖，所以把我选为组长。但其实这个组长其实感觉蛮累的，
2: 就也不好当。
1: 对，因为我又不可能说什么学长姐你们一定要什么几点几点在那边集合啊，你又没什么威信力。
0: 嗯，
1: 然后我也没有比他们多什么经验这种感觉，所以我后面直接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就说什么参观那种景点嘛，大家其实都没有很想参观，因为其实蛮无聊的。我今天在里面讲说那个我会跟着团嘛，然后要集合前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大家反正你们十分钟内能到集合点就好了。
0: 嗯，那你这个组长其实当得蛮尽责的。
1: 我非常 free 啊，因为我又管不没有办法
0: 管不住他们，
1: 没有办法特别约束他们，所以我只能帮他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老师不要觉得说我们这边有在瞎搞就好了。因为你真的说，对，大家出去玩都还是有自己想去那边逛一逛，这边逛一逛，又不是 一定要想逛这个什么古迹，然后参观这个导览又很无聊。然后对
2: 对啊，像上次我们就是逛一逛一个小时内，最后导览员身边会只剩下一个人，这样
1: 就很可怜啊。
2: 对，但我觉得他很多景点都是很硬要这样子。
1: 就是他想要，我觉得很难啦，就是你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这个人文历史，或者说大陆有那么多城市，它都是非常有古代历史的，什么这种洛阳，
2: 人文底蕴的那种。
1: 对啊，我不可能逛一个博物馆给他看完，或者说我们这个博物馆行程就两三个小时，你要把那么大一间博物馆给他逛完，当然不可能啊。那所以导览员就只能给你讲讲讲，在那边就是你已经出去玩了，虽然是参访嘛，但我出去玩跟在上课一样，而且不是大学上

0: 可大学上课大家都已经没有办法做两个小时了，让我回到高中国中这种时代真的非常坐牢。
1: 而且主要是我觉得他那个耳机的音质很烂，
0: 对，而且都很大声，
1: 要嘛很大声要嘛什么都听不到，他的那个
2: 反正我那个耳机是什么都听不到，就听到一点点小小的声音，而且很催眠，然后之后我就睡着了。
1: 对啊，然后当组长我觉得比较麻烦，就是要回收那个导览员的耳机，
2: 嗯，
1: 一个是收耳机，一个是他要点名，
2: 对啊，超麻烦的。
1: 然后
2: 不是自愿，
1: 耳机不见还要点名，还要
2: 赔
1: 钱。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蛮难过的，
2: 嗯，
1: 就是撇除掉，学校很乐意。就是出资让学生出去旅游，出去增广见闻。
0: 我觉得其实我想打断一下，这其实不算学校出资，
1: 哦，
0: 是学校的姐妹校大多是大陆的学校，比较像对方去邀请我们过去，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学校这些参访团，你的费用其实你只是有在负担你去大陆的机票跟保险，全部在大陆你住的旅馆跟餐食全部都是大陆那边去做承担的，
2: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可能很便宜，可能一万多两万左右，一万到两万这个区间，
1: 嗯，
0: 可以去大陆玩一周或者两周，就正常来说你不可能
1: 是这么低
0: 的价钱，那么便宜，对，而且我们住的酒店也不差，就是基本都可能是四五星的酒店，
2: 嗯，
0: 然后每一餐其实也都吃得非常丰盛，
1: 对，
0: 所以
1: 哦，原来
0: 对比较像大陆那边，
1: 他们出资，
0: 对，大陆那边
1: 请我们邀请我们过去，
0: 对，邀请我们过去做参访。
1: 了解。那学长对于学校最近的设施上的改动有什么看法？
0: 设施上的改动，我觉得没什么用啊，就是感觉大家现在比较会想了解图书馆到底几点关门吧，因为我们学校图书馆六楼盖了 KTV 跟什么 PS5 还有游戏区。就整个重新改造，不知道是为了感觉是想要宣传学校吧，但是我觉得这对图书馆这个地方来说其实没什么帮助，你原本就是要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你打游戏跟唱歌肯定会有噪音啊，那你给在那边真的想在图书馆读书的同学怎么办？
2: 对啊，其实在图书馆办这些东西是蛮矛盾的，
0: 很矛盾
1: 啊，
0: 对
1: 啊，
0: 就是 那如果你想学校规划一个游戏区就不应该在图书馆，
2: 嗯，应该另外建个，嗯，
0: 对啊，另外一个地方有游戏区，嗯，我觉得那可能能理解，但是很多学生其实不满意的点是你花
1: 我们的学费，
0: 对，你花，对，这肯定是我们学费，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私立学校嘛，
2: 嗯，
0: 你花学费去造这些东西，那当然是新进来的学生肯定很开心啊，那我们读那么多你会发现学校什么器材啊，或者说我们很多软体这些什么
1: 学生真正需要的东西，
0: 我们真正用到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好啊，
1: 嗯，
0: 然后什么那种 Adobe 的系统剪辑的系统都要自己去买，学校也没有提供什么教育版之类的， 那这是我们自己除了学费以外我们还在额外花很多成本，
1: 嗯，对啊，像是做节目拍片其实都要花很多钱，
2: 嗯，
1: 那我觉得学校其实更好的可以把钱用在可能补助学生拍片啊，或者是像学长刚刚讲，就是可能给大家有教育版的 Adobe 可以用，这样，对，虽然是个噱头啦，但好像这样还是不太，
2: 有点太大手大脚了，
1: 啊，但是盖都盖了我们就
2: 享受
1: 去用用看 吧。
2: 好，那谢谢学长的分享。那从大一刚进世新到现在刚升上大四嘛，那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小唐学长他其实也累积了很多不同的经验，那不管是课堂上的学习或节目制作，还是今天聊到的声音剧场啊，都让我们发现其实声音它不只是把话说出来，而是可以透过声音创造画面，传递情绪，那甚至可以让听众自己想象出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正在考虑传播、广播或声音相关领域的同学可以更了解世新学生到底在学什么、做什么。那非常谢谢小唐学长可以来到我们的越界密话知人志，跟我们分享这三年多的学习经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持续锁定 AM729FM88.1 的越界密话知人志，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那我是主持人戴奇恩，
1: 我是周永晴，
2: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星人。
3: 老实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的过于中不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 FM88.1。
3: 要你疯要你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7: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8: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 I want to love me 快快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下礼拜五啊，就是中秋节了。那么说到中秋节，你会想到什么？月饼、柚子，还是烤肉呢？还是啊，终于可以放假了，而且呢，今年的中秋还有连假，非常开心。不过呢，说到中秋啊，最不能够少的，当然还是我们漂亮的月亮咯。小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听大人说，月亮上住着嫦娥、玉兔。长大以后呢，我们看着同一轮月亮，想的事情却可能完全不一样。有时候可能是很想念一个人，有时候呢，是突然想起一段往事。有时候什么都没想，只是觉得，哇，今晚的月亮真的好像特别漂亮哦。也因为呢，月亮总是带着一点神秘，一点浪漫，甚至呢还有一点说不清楚的情绪哦，所以呢它一直都是艺术家们非常喜欢的题材哦。当然作曲家也不例外，在古典音乐里有不少作品都和月亮有关，有的音乐听起来像月光洒在水面上，安静闪闪发亮，有的月亮却不这么温柔，可能带着一点神秘，甚至啊有一些奇幻。还有一些作品呢，虽然曲名啊不一定直接写着月亮，却是呢会让我们听的时候呢，脑海里呢自己浮现出一轮明月哦。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逍遥游，我们就先帮大家呢提前过一个音乐版的中秋节哦。在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要带大家认识几首和月亮有关的古典音乐，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跟月光有关的古典作品哦。那么当然第一首一定要首推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刚才您所欣赏的这首德布西的月光曲。不过提到这首月光曲呢，它其实是在一部组曲当中的第三首作品。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这个德布西，因为他在1884年呢夺得了当时的罗马音乐大奖，所以呢可以免费到意大利呢去学习音乐跟作曲。那么虽然他个人不太喜欢意大利啊，那么但是呢他却在去留学的这段期间呢，发现了在意大利北方就是贝加马斯克地区的一种音乐的风格跟节奏啊，他非常喜欢，所以回来之后呢就创作了一部组曲，就是贝加马斯克组曲。那么这套组曲当中呢总共有四首作品，那么第一首是前奏曲，第二首呢是小步舞曲，第三首就是这一首非常知名的月光曲，那么最后一首呢是巴斯比舞曲。那么提到这个跟月亮有关的作品呢，我想大家一定对这首作品非常印象深刻哦。那么利用钢琴的这个柔和，然后利用这个爬音的技巧，还有钢琴踏板的那种朦胧之美哦，那么让整首作品呢有非常抒情的氛围，所以呢不论是在古典音乐界或是流行音乐界呢，都很喜欢将这个德布西这首作品呢拿来运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配乐里头啊。那么它也曾经呢被改编成各式各样不同的演奏版本，经由不同的器乐来表现。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把它改编成为比较节奏的时尚的感觉的德布西的月光。好，继续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另外一首比较不一样，我们一般听到是比较多是以钢琴的版本所演奏的德布西的月光。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用这个弦乐器，就是小提琴呢所拉奏的月光曲，听听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氛围，一起来欣赏德布西这部非常知名的作品月光曲。

说起月亮呢，我想它是非常柔美夜晚的代表哦。那么相较于太阳是比较阳刚啊，比较热情的代表，那么月亮呢，真的就是在夜晚呢才可以看到的一种柔美了。所以呢，形容这个月亮的曲子呢，通常都是比较抒情的啊，比较唯美的啊，比较浪漫的，比较有幻想的那种感觉的曲风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爵士版本的这个夜曲哦，那当然跟月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冯安觉得只有在晚上才出现的月亮，其实也蛮适合跟夜曲呢做一下搭配的，尤其是知名的肖邦的夜曲哦。好，那么节目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也是跟这个月光有关的作品，是我们非常知名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欣赏过了有钢琴的演奏版本，还有小提琴的演奏版本，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听大提琴啊所演奏的有关这个月光的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我觉得也很适合呢在中秋的夜晚呢，和家人呢在一边赏月一边品尝美食的同时呢来播放这样的音乐，的确也非常不错。我们来欣赏的是马友友所带来的好听的作品《迷蒙月光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的单元当中，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中秋节，所以呢冯安选播了一些跟月光有关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那么刚才所播放的是由马友友所带来的迷蒙月光圆舞曲。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是这个单元呢最后的一首推荐曲子了。不过呢在还没有介绍之前呢，让福安先说一个小故事。

有些凉意的夜晚，贝多芬一如往常穿上旧大衣，在他的口袋里装着笔记本，独自一人在维也纳寂静的街道上散步。那天月色皎洁，而在路的尽头有一间不起眼的小屋，正摇曳着浅浅的烛光。不久，从那间屋子里传出了动人的钢琴声。好奇的贝多芬循钢琴声走了过去，从外头往里头瞧，他看到了一位双眼全盲的少女坐在钢琴前专注地弹奏着，神情无比的温柔而陶醉。贝多芬被这样的画面深深打动了，于是情不自禁地走进屋里，请求少女让他献奏一曲。贝多芬于是坐在钢琴前即兴做出了一首作品，旋律听起来沉静而优美，仿佛和那天晚上皎洁的月光柔和在一起了。当天晚上，贝多芬所即兴做出的曲子，也就是现在您所听到闻名于后世的声息小调《月光奏鸣曲》了。这个故事呢是流传了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很多人相信呢，当初贝多芬大概在1801年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一段奇遇，所以呢才做了这样的曲子。可是后来呢辗转发现呢，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误传，当时呢是有另外一位这个诗人兼画家叫李莎的这位先生呢，他呢是这个虚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出版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大家深信呢这是贝多芬的亲身经历，其实是他杜撰的。不过呢，不管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想这个优美的故事呢总是会这个让我们的好奇心更多，而且呢更容易让我们进入到这首曲子的氛围哦。那么的确，贝多芬呢在1801年呢所创作的这三个乐章的月光奏鸣曲呢，到现在为止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作品哦。不过呢，贝多芬自己本人呢其实并没有把月光这个词呢标注在这个作品上面，反而呢是标出了它是一个幻想的这个奏鸣曲，所以大家可以呢这个用自己的想象跟心情呢来欣赏这首作品。那么因为呢它的第一乐章跟以往的这个创作模式不太一样，它是由慢板所开始的，所以也更加显得这首作品的特殊性了。好，所以在今天的古典 VIP 的最后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就是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这首他的第14号作品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么它总共有三个乐章，我们

北诗人啊，雷斯塔布呢，他在听过了贝多芬的这首旋律之后，脑海中啊马上浮现了一些诗句。他写到呢，听到这个旋律呢，就好像是月光啊闪耀在瑞士的琉森湖上随波荡漾的小舟一般。所以很多人觉得他这段形容非常贴切哦。所以呢，就把这个月光的名词呢，这个加诸在贝多芬这首作品上面了。好，不管呢这个月光这个名词呢，是如何被赋予在这首作品上的，我想都不损于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了哦。那么刚刚听到是非常经典的第一乐章，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它的第二乐章跟第三乐章，我们会一起播出，大家一起来欣赏喽。

贝多芬这首知名的月光奏鸣曲，有关月光这个名词呢，是怎么样被赋予上去的呢？当然不是贝多芬本人呢，刚才介绍过了。那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有一位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好多首跟月光有关的音乐哦。因为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接啊一年当中最圆、最大、最漂亮的月光哦，就是中秋节到来。那么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把握哦，这个好好的和家人呢一块欢度这个非常美好的中秋佳节。节目继续呢，为大家进行的是本周的是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30年9月20号，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第五号威风凛凛进行曲在伦敦女王厅进行首演，由亨利伍德指挥。这个系列的作品是艾尔加根据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奥泰罗》第三幕第三场当中的知名句子“威风凛凛的阵容”为标题所创作的五首进行曲，其中的第一首到第四首完成于1901年到1907年之间，而这第五首则为艾尔加的晚年所完成的作品。现在一块来欣赏这首艾尔加非常好听的第五号《威风凛凛进行曲》。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在这一周的青春点名簿呢，我要点名的可能是最特别的一位哦，就是冯安，就是我自己。今天是自肥啊，因为呢今天啊920呢刚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呢今天的青春点名簿呢就来点名我自己了。如果说要问我啊哪一首音乐呢是让我真正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我想了很久啊，那么答案呢只有一个，就是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里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咏叹调《轻唤我心》。那么在20多年前啊，我去听了这个刘聚伟老师的一场古典音乐讲座。那么那一次呢，老师就介绍了圣桑的这个作品啊，《参孙与达利拉》，也让我第一次呢听见了这首《轻唤我心》。那么这是一首非常迷人。

的女中音的咏叹调啊。那么在歌剧里头呢，达利拉唱这首歌对参孙呢诉说自己的爱意。那么音乐一开始呢非常的柔美缓慢，弦乐呢轻轻的铺陈，接着女中音进来，旋律呢就像一种温柔但是却又带着诱惑的呼唤哦。那么圣桑在这里写的不只是好听的旋律，而是把达利拉这个情感呢写得非常的细致哦。旋律呢有时舒缓，有时候向上攀升，这个女中音和乐团彼此呼应，整首曲子呢是既浪漫又带着一点神秘的气息。而且你知道吗，这首咏叹调啊之所以让人一听就难忘，是因为它的旋律啊真的太会勾人了，所以待会儿呢大家听一看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所以呢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也许啊都还不知道这个歌曲到底在演什么啊，但是呢那个声音那个旋律呢就会让你忍不住想，哇，古典音乐原来可以这么好听哦。那所以对我来说呢，就是从那一次开始呢，我好像被打开了一扇门，后来呢才慢慢认识了更多的作曲家，接触了更多的古典音乐啊。那么甚至在这个节目里头，古典逍遥游呢每个礼拜和大家分享好听的古典音乐。所以今天呢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想把青春点名簿呢留给我自己，也把这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音乐呢送给大家。那么谢谢20多年前刘老师的那一场音乐讲座，打开了我的这个古典音乐之门哦。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圣桑在1877年所完成的参孙与达利拉里面非常经典也非常好听的《轻唤我心》这一首咏叹。

今天节目呢就已经到这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曲目安排。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我是 GG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1729，让你快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JetBlu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晨。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What can I hear？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是为着爱情来乱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分袂搁食酒袂。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3: 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婷，
4: 我是戴启恩。
3: 每个大学生呢，在学生生涯的最后都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出属于自己的毕业制作。那以广电系为例呢，有些人是要拍出一部电影，然后有些人是要参与一整个节目的制作。那为了对让就是电视电影有还有广播有兴趣的新生，以后对未来想做的毕制有更多的想法和了解，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个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已经大四的学长，那让我们欢迎小唐。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目前就读于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大四的学生，可以叫我小唐。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听首这个小唐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0: 你吃啥咖啡了？我睡两次了。
1: 你要啥吗？我咖啡糖，晓得吗？
2: 刚刚我们听完学长推荐的歌曲，那可以请小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3: 可以啊，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来自大陆的说唱歌手，然后他非常巧妙的用上海话的方式融入，就是用上海的方言融入进了这首 hiphop 的旋律当中。然后他不仅仅只是 一部电影的推广曲，然后也是一封写给家乡的情书，然后当中他用上海话描绘了海派的市井生活还有街头巷尾的浪漫回忆。
2: 好，谢谢小唐的介绍。那相信很多人对世新广电啊或是广播相关科系的印象就是一直在做节目啊，拿麦克风啊，但真正进来学校之后才会发现，哎，其实要学的东西非常多。那所以我们想说先从学长你自己的经验开始了解，那你当初是为什么来读世新广电呢？
3: 其实那时候来读世新广电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不就很多科系大家可能会有兴趣嘛，然后发现其实别的都没什么兴趣，然后只有大传、
2: 哦、
3: 就是大众传播学系让我比较有兴趣。
2: 那又特别选了广播组。
3: 特别选广播组呢，其实是自己之前其实我对这种拍片之类的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对声音方面之前有一点想成为配音员，然后、
2: 哦、
3: 对，然后之前有想过可能可以去可能电视台报新闻之类的，然后就对，然后后面其实就是分数到这边然后填上，然后也很幸运进的是广播组，不然有可能会去念口传或者新闻系。
2: 嗯嗯嗯，口传跟新闻也是世新的热门科系。诶，既然你讲到说你刚其实想要当配音员，那你有想过你想要配什么样的角色吗？
3: 想要配什么样的角色吗？
2: 嗯，
3: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他给我什么配音员不就应该要配什么，不是应该不会是我在挑东西吧？
2: 哦，是，也是啦。那你刚进世新的时候跟你现在就是已经大四了，就是这跟你原本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是一样的吗？
3: 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之前感觉大学生活又看电视剧或者电影，感觉其实蛮开心的，虽然我现在大学生活也蛮开心的，但是感觉不会是、嗯可能是我们学校我觉得男女比例的关系，不会有那种真的一大群男生玩在一起的感觉，也可能是科系的关系。
2: 嗯、哦、对
3: 对，
2: 广电系的

0: 女生比较多一点，也不是比较多，是多很多。
1: 对。
0: 那如果要你选一个，就是你这四年来，你学到最实用的技能，你会选什么？
1: 最实用的技能哦，感觉就是把话要好好说。我觉得比较像广播组，其实对声音会比较敏感嘛。
0: 对。
1: 对，然后但台湾人讲话很明显，你就会把字连在一起，
0: 很糊。
1: 对，很糊。然后但广播组你又不可能很糊的跟别人讲话。
0: 对
1: 对，因为不然你讲出去然后别人说啊你怎么讲话这个样子。那
0: 欢迎林，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对，虽然都听得懂嘛，但是
0: 就是要字正腔圆。
1: 对，但你又很字正腔圆，别人又会觉得说什么
0: 你很怪。
1: 对，你很怪，你为什么要在这边感觉在假正
0: 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假正经。
1: 嗯，假正经。
0: 那在这三年多里面啊，三年四年第四年，有没有哪一堂课是或是哪一堂制作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1: 这四年印象深刻的课其实感觉蛮多的，因为有一些课老师就因为是广播组的关系，我有的课是真的有业界的配音老师来这边教我们上课。
0: 嗯，
1: 但是就因为上完老师的课之后，我才知道发现其实配音圈你非常难进去。
0: 嗯，要么就是老师带你进去。
1: 对，
0: 那一般人基本上不太可能。
1: 对，你基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入这个业界。
0: 对，那老师的上课内容大概会是些什么？
1: 上课内容其实就有点像我前面有讲到，老师会有一点国语正音般的感觉。
0: 哦，
1: 对，然后还有跟你说其实你发声的方式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念很多声调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就是跟我们那种字典里面它的注音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会习惯性的把这个字的音念错，但其实它根本不是这样子，但是你作为配音员你就不能有这些错误。
0: 就比如说味噌汤这样子。
1: 味噌汤就是我们的教育部会定一些非常有趣的发音。
0: 那对啊，那你觉得学校教的这些东西跟你实际去做节目，然后或者是你进入业界之后，就是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差别就比较多，是有一个老师真的带着你，跟其实老师是很愿意教你的，但是现在大家其实很多大学生都感觉比较害羞，其实老师上课问什么问题没有人愿意回答，然后老师也其实很厉害，他可以自己继续上课，但是你如果真的有一些很特别的问题，或者你自己做什么事情这方面的问题，老师都是比较愿意去教导你的。我觉得这可能跟你自己在家里学这些方面的东西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0: 那你觉得做就是老师教的东西有真的应用在业界，或是你可以真的使用出来吗？
1: 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真的可以用得到，因为我对业界还没有接触很多，
0: 就是因为大四还没有真的进到业界这样。
1: 对对对，我也还没有毕业或者找相关工作的这个实习工作。而且我觉得这个方进业界的方式，其实感觉还是要你跟老师混眼熟，然后老师感觉也看你眼熟看顺眼，然后把你带进可能真的是片场啊剧组或者说录音室，你才比较有机会，不然就只是仅局限在课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老师打好关系很重要。
0: 像我们前面的几集来宾，他们的很多人的这个进入业界工作的方式都是师徒制，就是你进去然后你从最底层开始做起，然后会有一个可能录音师啊恩人啊就这样带着你这样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往上走这样。
1: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配音界的话就是一个老师去配音嘛，但是他前期其实有一些稿子的东西跟他现场其实感觉还是会需要一个小助手的感觉。
0: 嗯嗯，你可能有助理。
1: 对对对，你可能会被老师带去那边，但是其实你真的就那边比较像一个助理，但是你能学到什么东西其实完全看你自己在现场
0: 个人造化。
1: 对对对，那个比较我记得配音界好像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叫跟班。但是我有听过说你可能跟班跟很久你也没有真的上音的机会，因为有的完全是看你运气，可能今天刚好厂商那边缺一个角色，那你刚好在那边，那你可能就可以上。

0: 去有机会上音录，但是也并不会说最后的结果是用你的声音。
1: 嗯嗯嗯，
0: 对
1: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二首歌曲。

0: 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1: 我是 Color 的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勇敢飞
0: 向，用勇气。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好，那学长可以大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玻璃》这首歌吗？
1: 这首歌其实他之前很早以前就有一段 demo 在网络上流传、嗯、然后他是今年的情人节才发，哎，算情人节吗？就是5月20号当天才发。但是其实因为在这首歌正式发布之前，我有去看这个歌手，就是 Guarantee 汤令山他的演唱会在台湾、嗯、然后就听到他又唱了一次。我记得第一次唱这首歌也是在台湾，然后我就很开心，想真能听到这首歌，因为还没有发售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能在现场听到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那时间刚出的时候就一直在很红很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听过。
0: 对啊，520的时候大家都在发这首歌。
1: 对啊，大家就在那边就感觉自己很破碎啊，然后那个爱情就是又没有很美满，大家都在发这首歌。
0: 好，谢谢学长的分享。那可以请学长跟我们大致的说一下在世新广电可以选择的毕业制作的选项吗？
1: 那我先来讲一下我自己的组别，就是广播组。
0: 嗯，
1: 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做声音创作方

0: 面的类别嘛。然后像是我们主要有 podcast， 然后音乐专辑。
1: 那个音乐专辑是你要非常了解音乐才会选择这个吗？还是其实你不了解还是可以选择？
0: 其实音乐专辑我记得它就是你要出一张小的专辑，但是因为你做一张专辑其实不只会有说我是专精做音乐方面，或者说什么，因为它最后还是要拍一个 MV 的呈现，所以有的其实也是对拍片比较有兴趣，或者说对拍 MV 比较有兴趣的人去制作，并不会是每个人在里面都精通乐理，因为其实这样其实蛮难的。你一共做一张专辑，可能要找10个人左右，那每一个人都要有什么编曲的才华，这种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写词啊，有的人是歌唱，因为其实音乐专辑的制作里面的歌手也是找我们自己的学生去做创作。
1: 那如果要做这个音乐专辑，它其实是可以找其他外面的厂商去外包的吗？还是不行，一定要都是学生做？
0: 对，就整张专辑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去做的，才会是我们的毕业制作，不然就只是我们在外面找一间录音室来帮我发行一张专辑。对，
1: 好。
0: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会有声音剧场、广播剧和有声书。
1: 那个声音剧场其实它是要做什么的？
0: 声音剧场比较像是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舞台剧跟音乐剧嘛。对，舞台剧你可能就是看别人演戏，音乐剧其实有一些比较像是他演一演然后中间开始唱歌这种感觉。那我们声音剧场其实比较，我记得是我们学长姐他们自己弄了一个新的概念出来，就是你在现场会有拟声，一个 Foley 的方式去呈现你在剧情当中演绎需要的音效。
1: 那些音效是当场制作的还是什么？
0: 对，我们都是当场制作，不会说是我去网上找了一个那种罐头音效放这个，就是像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那种骨头断掉的声音，其实是你拿芹菜你去折断它就会有这个骨头音效的声音。
1: 就像那个电影配音一样。
0: 对对对，就跟电影配音一样，只是我们在现场，在这个剧场当中现场呈现出来这个音声音。
1: 了解。那刚刚学长你说那个什么有声书，它其实是什么？
0: 有声书大家应该有听过那种，就是在手，因为有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一直看书本嘛，他可能就是戴耳机在听这个有声书。因为有的人假设你看一部史记，或者说那种很枯燥的史书，你就很慢嘛，你自己有的人可能还有阅读障碍，你就是会用听的方式去把这本书听进去。那有的有声书呢，它会有一些剧情的演绎方面，那有的只是单纯的把这本书读给你听。
1: 是不是像那个抖音然后里面的小说，然后他们会读出来，然后有些人就会听着然后睡着？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声书很多人是就是在他可能想休息的时候，或者说催眠用也可以。
1: 那学长可以讲一下其他组别的毕制吗？
0: 可以可以，像我们电视组，它有那种非戏剧类型的节目，还有网络影音。
1: 网络影音是像 YouTube 那些吗？
0: 对，网络影音就是像 YouTube 那些，你自己可能就是大家几个人，3-4个人或5-6个人，他做一个 YouTube 频道。那当中当然有人他是主要他是出镜的人嘛，他去讲解东西，有的人也是做幕后剪辑跟拍摄这些。
1: 了解。然后其他的？
0: 其他像是非戏制作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电视上会看到的那种综艺啊、实境秀，然后学生自己去拍摄一部这种类型的节目，然后去当做毕业制作。
1: 综艺也是找学生吗？还是找外面的？
0: 综艺这个了解的比较少，因为
1: 你是广播组。
0: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看到拍大型综艺可能也没有什么，应该还是会找外面的人去做这种方面的东西。
1: 那这种东西它是会看那个数据的吗？就是看有多少个人看，然后就 以这个来做。
0: 对，因为我们最后毕业的时候它其实会有颁奖，然后你当然流量高肯定拿奖的可能性比较大，不然你做了一个没有人看的东西，
1: 所以还是要一直在宣传这些。
0: 对对对，就从你开始做这个计划开始，你其实就会一直在宣传，在校内宣传或校外宣传都可能。然后因为你可能学生制作嘛，所以各种方面的毕制你还是会找外面的厂商或者个人去做你的赞助。
1: 那刚刚学长你是说你要选择声音剧场这个毕制吗？
0: 对，声音剧场。
1: 那声音剧场还是要怎么得奖呢？就是要看多少个人看吗？还是
0: 不会。

0: 对，我们新剧场它会有一个最后它会有一个演出的时间、嗯、就是可能在明年的四五月我们毕业的前段会毕业后、
1: 嗯、
0: 然后我们会真的有一个现场的聚会做演出，可能演三四场，但当中间其实也不会说看你的那个卖票量还是怎么样，因为老师也会来现场看，
1: 嗯，
0: 因为
1: 看你们实体，
0: 对，会看我们实体，因为一共声音剧场其实它就是另外一个类别，不会说我们今天毕业的这个颁奖会是我写一个剧本去跟人家做 YouTube 的频道去做比较，这样就不正常嘛，肯定是同类型去做比较、
1: 嗯、所以其实门票那些其实没有很看重，
0: 对，不会是像是门票方面去看重。
1: 那门票那些是要钱的吗？免费的，
0: 主要看你，因为当然这种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公关票，就是我们自己送出去、
1: 哦、
0: 对，或者说大家找一些亲朋好友来看，因为真的对这些有兴趣，可能是一些有毕业的学长姐，或者说之后想来念我们学校的科系、
1: 嗯、
0: 对这个方面有兴趣才会来看，因为毕竟现在你让大家真的买票去看一场音乐剧，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花钱。
1: 对啊，不想要这样子。那学长可以讲一下电影组他们是要干嘛的？
0: 电影组它主要对应其实就是影像创作，然后它可能相对于前面电视组拍的东西，它会比较注重像是电影的美学啊，然后视觉方面的呈现、
1: 嗯、
0: 然后当中分为剧情片、纪录片跟实验片。
1: 那可以讲一下实验片它其实是干嘛的？
0: 实验片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其实你在电影院或者说你平时看有一些东西，它没有，就是你看完的时候，你当下并不会有很大的一种感悟，就是你可能要回家会慢慢想说，哦，这电影它可能在抑制什么什么现象，或者说什么什么实验、
1: 嗯、
0: 对，它比较像有一种我们看不没有办法那么浅显易懂的一种艺术类型创作。
1: 嗯，了解。那还有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毕业制作吗？
0: 对啊，当然我们会有像那种最基本的就是论文嘛，还有一些就是有同学他会去写剧本、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毕展小组、嗯、那毕展小组呢主要就是学校他总归会有一批人他要去策划学校毕展的进行，特别像我们学校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毕展来让大家看。
1: 好，谢谢学长让我们了解原来毕业制作有这么多的选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台呼。
2: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好，那刚听完这首歌曲，可以请学长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1: 好，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有去问原作者，他为什么创作这首歌？他是说他是想要写给所有正在经历黑暗，然后经历忧郁症的人的一首歌，然后希望他们知道，不管路途再颠簸，都会有人做他们的灯塔，指引他们的方向。然后这首歌其实又表达，就是你其实作为一个，你作为这个灯塔的人，其实他也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歌曲当中的旋律也是慢慢从平静走向一个开阔的感觉，然后层次也会非常丰富，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好，那谢谢学长的分享。那刚刚我们聊完他在世新，就是这个三年多来 他选择的这个壁纸，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单元，那就是刚刚他讲到的声音剧场。那声音剧场就是是世新蛮多人选择的一个毕业制作的选项。那他刚刚已经有跟观听众朋友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声音剧场。那我想问的事情是，要完成一个声音剧场，要从头开始的话，一开始会需要什么样的准备？
1: 一开始从头准备，其实比较像，因为我现在大四嘛，像是我们那些一个确定剧团的成员，其实在我们差不多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有想好我们要做声音剧场，然后开始找身边的朋友啊，然后说你要不要做这个东西。然后也会发现其实有的人他没有修过这方面的课，他也没有办法做声音剧场这个毕制作为他的毕业选项。那有的人他可能赶紧去修，因为可能大三上的时候你还有一学期来得及修下面的课，你才可以大四去选择嘛。
0: 那以声音剧场来说的话，他一定要修过哪一些课程？
1: 像一定要修过课程，是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广播全媒体制作。那这门课呢，其实就是我大三一整年都在上这个课，上半学期跟下半学期。那主要这堂课它最后的一个成果，就是你的期末

0: 就会是我们需要交一个作品上去，因为我们全部广播组的人都要去参加一个奖，它叫做金声奖。
1: 嗯，
0: 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但是

0: 啊，我做的这个类别是海洋主题，那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我们做的类别叫做它名字叫做消失的海，阿海的回航。那主要这当中讲的一个情境故事呢，是阿海他是主角嘛，他去捕鱼的时候呢，发现海里面捕不到鱼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片就是捕不到鱼，明明之前他爸跟他说这边都可以一直捕到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他就引出了一个海洋的问题，叫做海洋死去。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是什么。它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一些地理然后气候的因素，导致这个海洋有一片区域形成了，你把它想成一个碗，它就是这个罩在这个海里面这一块区域， 那一片区域就是因为环境的问题，所以不会有任何的生物在那边存在。那这个问题它其实主要目前有发生在可能美洲那边，像南美洲那边已经有这个现象出现了。那我们做这个问题呢，是想要说让大家知道海洋死去这个议题，以免之后台湾也发生这种问题，那我们出海就捕不到鱼，那是非常困扰的，我们都没有鱼可以吃了。
1: 确，一个是就是生态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是要做一些这个环保啊、富裕啊。那海洋死去这个词我真的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0: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这个海因为其实海洋议题大家主要其实就是想到那种什么海龟啊，什么鼻孔里面有吸管，
1: 塑胶
0: 吸管。
1: 对对对，
0: 我们那时候我们找了很久，我们不想做那么普通的东西，因为感觉那么普通的东西早被做烂掉了。
1: 嗯，
0: 所以就一直挖才找到这个非常小众的东西，然后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中文方面有人去做论文去说这个东西，因为主要是 海外有遇到这个问题，台湾目前还没遇到。
1: 嗯，
0: 但想要说这比较像一个预警。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那除了这个金生讲的这个课程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课程吗？
0: 我们还有一个课程是你可以选择说剧本写作或者戏剧概论。那我自己有上剧本写作这门课，它其实因为你做声音剧场，你肯定还是会
1: 要写剧本，
0: 对，你还是会要写到剧本。虽然你在剧组里面可能不是写剧本的人，但是你要对这个方面还是要有一个大概的架构，因为你们做一个剧还是要大家去讨论出来这个东西，不会说是哦，我今天负责什么舞台，我今天负责灯光，我就完全不知道我们在演什么东西，只要说我这边这个时候开灯那个时候关灯就好，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1: 对，还是要理解剧本。
0: 对，还是要理解一下
1: 才能完成一个好的作品。
0: 嗯，
1: 好，那这个是最一开始就是你这些课都要有修到你才可以做这个毕制吗？
0: 对，就是你要有修这些课之后才可以去做这个相应的毕制，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做这个毕制。
1: 好，那从选课然后找到你的好的组员，然后那接下来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0: 接下来下一步你当然是要向之前有做过这个毕业制作做声音剧场的学长姐去取经。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全部剧组的人都有进我们上一届的学长姐他们声音剧场去里面当助理，去了解到底要怎么做，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我一在网络上看资料然后我们实体做就一点问题都不会碰到，有一些真的是你在剧场里面实际遇到，然后还有场地上的问题，你才会知道说哦，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1: 那所以你是在大三的时候然后就进去学长姐的剧组，那这当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0: 当中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其实因为我自己去当的助理是舞台组的助理，然后因为场地一些的原因，我们后面演出的场地就只有在我们学校的一个
1: 讲堂，
0: 对，一个讲堂里面表演。那个讲堂因为它是一个讲堂，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剧场，它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舞台组有出一些状况，像是我们学校那个教室里面它有那个窗帘跟门，它如果你把门关起来的话，那这个门它就会出现在那个舞台的呈现里面，它当然非常不美观的。你把门关起来，刚是开着哦，对，现在是关起来。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你如果把门关起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上下道具，因为我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布景，我中间会因为根据剧情的切换会有不同的场景需要变换，那门关起来你就没有办法上道具嘛，所以我们后面的选择就是我们把那个教室的门直接给拆下来。
1: 哦，
0: 对，然后原本我们是想要在那个门那边贴一扇黑布，然后这样让观众会比较有沉浸感，后面发现也是一些因素没有办法呈现出这个效果，就是把门拆下来，然后但是我们有在后台就是我们舞台区要上道具的部分我们还是有拉警戒线，就是怕我们

0: 其实人可能
1: 误入这样，
0: 对，人会误入或者说会穿帮，就我不可能直接贴着门站在那边，哦，我要上道具这样，那别人看得很奇怪啊，我这边看着看着为什么旁边有另外的人头在那边出现。
1: 嗯嗯嗯，我比较好奇的是门后来有装回去吗？
0: 门后面有装回去，其实很累那个门拆装，因为感觉是对，门原本它装在上面就不是为了给我拆来拆去的。
2: 那你拆的时候，那你们拆的时候需要跟学校申报什么的吗？
0: 我们是没有跟学校讲啦，但是有把它装回去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
1: 好，现在我们都知道梁燕讲堂的门有被拆过。
0: 对，然后我忘记上面有没有少一颗螺丝了，因为我装的时候可能 有一颗因为生锈不太装得进去。
1: 哦，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螺丝不见。那呢，接下来呢，从学长姐这边取得了经验，那是从大四开始制作吗？
0: 我们其实从大四前这个暑假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弄，我们就开始跟我们的毕制的老师、指导老师跟我们，就开始开会，因为我们这个剧本其实没有那么好产出。我们不是说哦，我们今天丢给 AI， 我们随便造个剧本弄一弄。因为我们大家的组员都其实蛮想要认真做一个东西，因为四年来在学校学到东西，或者说有一些学长姐，我看到他们写的剧本是把自己自身的经历带入进去。
1: 嗯，
0: 对，没有想说乱做一个东西糊弄一下就好。
1: 毕竟四年来的那个经验。那还大家还是会想有个好的呈现，
0: 对，想要一个完美的 ending。 然后甚至说因为我们是剧场嘛，所以当然有的成员跟亲朋好友他们都可以来现场看到这个东西，我四年到底学了些什么，然后给爸爸妈妈看。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呈现是蛮好的。那你们现在进行到哪个部分了呢？
0: 现在进行到哪个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其实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剧本完全的敲定，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两三版的剧本就是导演写完，他最开始其实就写了一个大概的架构故事，那写完这个故事之后，他当然还要细分到每个人他到底要讲什么话，然后舞台这个走向到底要怎么样，然后当中他写出出版剧情之后，因为我自己是做舞台组，我要把我们这边可能会给出的舞台跟布置回去跟导演去做沟通，这个方式是不是他想要的。但我们最近做比较多的其实是做一个前置的宣传，我们有已经创立好了我们的那个
1: 账号，
0: 对， IG 账号之类的，之后要去做宣传，因为还是需要一定流量的，不能说最后变成只有认识的人来看这个剧，那有点太可怜了。
1: 对啊，现在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很需要流量，现在给你30秒的时间做这个宣传，
0: 30秒做这个宣传。好像我们剧团的名字叫做 Asobo、它主要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日文的音译叫做一起玩吧，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个剧团是非常开心，来看我们剧也是非常欢乐的感觉。然后目前我们的剧名其实还没有确定，但是希望大家会来世新大学梁燕讲堂来看我们的演出，大家会预计在明年的四月份或者五月份，就是2027年的四五六月份当中的可能有一个周末，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 叫做 ASOBOU1133， 谢谢。
1: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0: 好，谢谢学长分享《红豆》这首歌。那学长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1: 其实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主要是因为《红豆》这首歌大家其实应该有听过两个人唱，一个是方大同，一个是王菲。那王菲这首歌他其实他收录在他的粤语专辑《畅游》当中，然后当中还有一个粤语 版本叫做《偿还》，然后在1998年他推出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他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然后这首歌他的林夕作词跟柳仲言作曲，更堪称当年的黄金阵容。然后但当中有一个小八卦，是王菲她曾经有一任男朋友叫做王力宏，艺名也是红豆。
0: 嗯，
1: 对，像王菲我们一直都把她誉为就是乐坛的一个天后，她的声音非常空灵有特点。然后这首歌其实你会把它放在红豆这种当中，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很多的乐器去做配乐，像他在 intro 最开始他就有 C 大调的钢琴声音慢慢的缓缓引入，然后又可以凸显出王菲他的声音有一种非常空灵的声线。然后这首歌一直延续到第一段的主歌结束，然后在副歌开始你会听到他的情绪慢慢增强，然后转为上行，更加可以体现出歌曲当中的情绪张力。那这个版本跟我再去听方大同的版本，那方大同他主要是以 R&B 跟灵魂乐去做一个基底，就完全你会感觉到这是两首不同的方式去诠释《红豆》这首歌。
0: 好，谢谢学长的分享。
2: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
0: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种瓜得瓜。想请问学长，今天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有八卦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1: 像

0: 最近八卦事情比较像，我今年年初有跟随学校的一个大陆参访团，有去大陆玩。
1: 嗯，对，就是我们三个其实都有一起去这样子，
2: 所以才会认识。
1: 对，那我们其实我们去大陆参访团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齐恩，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去。
2: 嗯，
1: 学校你是第一次去吗？第一次跟着学校去大陆？
0: 我不是第一次跟学校去大陆，我之前就有参加过这个参访团。我之前有去过跟学校去过四川跟福建，然后这是我第三次参加。
2: 都是跟同一个那个
1: 同一个教官吗？
2: 嗯，
1: 同一个老师。
0: 都是同对，是同一个老师去带队，因为学校主要有这方面的老师去跟大陆的姐妹校去做一个洽接，因为我们学校主要的姐妹校其实蛮多是大陆的学校。
1: 对对对，很多学长姐也会就是去大陆的学校做一些实习啊，然后或者是
2: 交
1: 换、
2: 嗯、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西安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哪几件事情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0: 印象深刻的事情应该是我们在西安有坐我们在郑州还是西安吧，我们有坐绿皮火车坐很久。对，然后我们去那边玩雪，
2: 那个体验感超差的，
1: 非常啊，
2: 大家都在抽烟然后超吵的
0: 但是我觉得当下很多人没有见过那个
1: 雪
0: 其实蛮开心的。
2: 嗯，
0: 就是台湾其实也不会下雪，
2: 但其实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在绿皮小火车认识的、
0: 哦、因为在火车上
2: 我们聊八卦，
0: 就被限制在那个空间里面、嗯、
1: 就变熟了。
0: 对，然后你那边信号也不会太好，因为火车一在移动、
1: 嗯、
0: 然后又去越来越偏远的地方，所以大家就被迫在那边、
2: 嗯、聊天。
0: 对，就感觉你在被迫进行一个大地的破冰游戏。
1: 确实，对啊，那个时候你们就变熟了，
2: 就开始交换 IG 那些。
1: 对对对对对，
0: 像我之前有第二次去大陆嘛，是去福建那边去参访福师大，然后那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被老师选为当组长。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当组长，其实很错愕，因为我其实第二次才去参加这个团，然后另外组的两个组长，一个是学校、啊、另外两个组长全部都是学校硕班的学长，然后就有一个，那时候我才大二，然后甚至我的组员里面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姐，然后他们全都以为我可能跟另外两个组长一样年纪已经很大。对对对，他们都以为我年纪很大，然后后面吃饭的时候才问我说我到底多大，我说我才大二，然后 在那个团里面都算很小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第一团表现比较好，老师觉得我非常乖，所以把我选为组长。但其实这个组长其实蛮感觉蛮累的，
1: 就也不好当。
0: 对，因为我又不可能说什么学长姐你们一定要什么几点几点在那边集合啊，你又没什么威信力。
2: 嗯，
0: 然后我也没有比他们多什么经验这种感觉，所以我后面直接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就说什么参观那种景点嘛，大家其实都没有很想参观，因为其实蛮无聊的、
2: 嗯、
0: 我今天在里面讲说那个我会跟着团嘛，然后要集合前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大家反正你们十分钟内能到集合点就好了。
2: 那你这个组长其实当得蛮尽责的。
0: 我非常 free 啊，因为我又管不没有办法
2: 管不住他们，
0: 没有办法特别约束他们，所以我只能帮他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老师不要觉得说我们这边有在瞎搞就好了。因为你真的说、
2: 嗯、
0: 对，大家出去玩都还是有自己想去那边逛一逛，这边逛一逛，又不是 一定要想逛这个什么古迹，然后参观这个导览又很无聊，然后对
1: 对啊，像上次我们就是逛一逛一个小时内，最后导览员身边会只剩下一个人，这样
0: 就很可怜啊。
1: 对，但我觉得他很多景点都是很硬要这样子，
0: 就是他想要，我觉得很难啦，就是你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这个人文历史，或者说大陆有那么多城市，它都是非常有古代历史的，什么这种洛阳、啊
1: 嗯、人文底蕴的那种，
0: 对啊，你有，我不可能逛一个博物馆给他看完，或者说我们这个博物馆行程就两三个小时，你要把那么大一间博物馆给他逛完，当然不可能啊。那所以导览员就只能给你讲，在那边就是你已经出去玩了，虽然是参访嘛、
2: 嗯、
0: 但我出去玩跟在上课一样，而且不是大学上课，大学上课大家都已经没有办法坐两个小时了，让我回到高中国中这种时代真的非常坐牢。
1: 而且主要是我觉得他那个耳机的音质很烂，
0: 对，而且都很大声
1: 要么很大声要么什么都听不到他的那个
2: 反正我那个耳机

0: 机是什么都听不到，就听到一点点小小的声音，而且很催眠，然后之后我就睡着了。
1: 对啊，然后当组长我觉得比较麻烦，就是要收回收那个导览员的耳机，
0: 嗯，
1: 一个是收耳机，一个是他要点名，
0: 对啊，超麻烦的。
1: 然后
0: 不是自愿，
1: 耳机不见还要点名，还要
0: 赔
1: 钱。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蛮难过的，
0: 嗯，
1: 就是撇除掉，学校很乐意。就是出资让学生出去旅游，出去增广见闻。
2: 我觉得其实我想打断一下，这其实不算学校出资，
1: 哦，
2: 是学校的姐妹校大多是大陆的学校，比较像对方去邀请我们过去，嗯，因为像我们学校这些参访团，你的费用其实你只是有在负担你去大陆的机票跟保险，全部在大陆你住的旅馆跟餐食全部都是大陆那边去做承担的，
0: 嗯，
2: 就是你会发现可能很便宜，可能一万多两万左右，一万到两万这个区间，可以去大陆玩一周或者两周，就正常来说你不可能
1: 是这么低
2: 那么便宜。对，而且我们住的酒店也不差，就是基本都可能是四五星的酒店，然后每一餐其实也都吃得非常丰盛。
1: 对
2: 所以
1: 哦，原来
2: 对比较像大陆那边
1: 他们出资，
2: 对大陆那边
1: 请我们邀请我们过去，
2: 对邀请我们过去做参访。
1: 了解。那学长对于学校最近的设施上的改动有什么看法？
2: 设施上的改动我觉得没什么用啊，就是感觉大家现在比较会想了解图书馆到底几点关门吧因为我们学校图书馆六楼盖了 KTV 跟什么 PS5 还有游戏区，就整个重新改造，不知道是为了感觉是想要宣传学校吧，但是我觉得这对图书馆这个地方来说其实没什么帮助。你原本就是要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你打游戏跟唱歌肯定会有噪音啊，那你给在那边真的想在图书馆读书的同学怎么办？
0: 对啊，其实在图书馆办这些东西是蛮矛盾的。
2: 很矛盾
1: 啊，对
2: 啊
1: 对啊，
2: 就是 那如果你想学校规划一个游戏区就不应该在图书馆，
0: 嗯，应该另外建个，嗯，
2: 对啊，另外一个地方有游戏区我觉得那可能能理解，但是很多学生其实不满意的点是你花
1: 我们的学费，
2: 对你花，对这肯定是我们学费，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私立学校嘛，
0: 嗯，
2: 你花学费去造这些东西，那当然是新进来的学生肯定很开心啊，那我们读那么多你会发现学校什么器材啊，或者说我们很多软体这些什么
1: 学生真正需要的东西，
2: 我们真正用到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好啊，然后什么那种 Adobe 的系统剪辑的系统都要自己去买，学校也没有提供什么教育版之类的， 那这是我们自己除了学费以外我们还在额外花很多成本。
1: 嗯，对啊，像是做节目拍片其实都要花很多钱，
0: 嗯，
1: 那我觉得学校其实更好的可以把钱用在可能补助学生拍片啊，或者是像学长刚刚讲就是可能给大家有教育版的 Adobe 可以用这样。对，虽然是个噱头啦，但好像这样还是不太，
0: 有点太大手大脚了，
1: 啊，但是盖都盖了我们就
0: 享受
1: 去用用看 吧。
0: 好，那谢谢学长的分享。那从大一刚进世新到现在刚升上大四嘛，那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小唐学长他其实也累积了很多不同的经验。那不管是课堂上的学习或节目制作，还是今天聊到的声音剧场啊，都让我们发现其实声音它不只是把话说出来，而是可以透过声音创造画面，传递情绪，那甚至可以让听众自己想象出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正在考虑传播、广播或声音相关领域的同学可以更了解世新学生到底在学什么、做什么。那非常谢谢小唐学长可以来到我们的越界密话知人志，跟我们分享这三年多的学习经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持续锁定 AM729FM88.1 的越界密话知人志，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那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1: 我是周永晴，
0: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点整。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我是 GG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

院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兜圈。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现在像是等我留下纪念，举了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到疲倦。

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下礼拜五啊，就是中秋节了。那么说到中秋节，你会想到什么？月饼、柚子，还是烤肉呢？还是啊，终于可以放假了，而且呢，今年的中秋还有连假，非常开心。不过呢，说到中秋啊，最不能够少的，当然还是我们漂亮的月亮咯。小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听大人说，月亮上住着嫦娥、玉兔。长大以后呢，我们看着同一轮月亮，想的事情却可能完全不一样。有时候可能是很想念一个人，有时候呢是突然想起一段往事，有时候什么都没想，只是觉得哇，今晚的月亮真的好像特别漂亮哦。也因为呢，月亮总是带着一点神秘，一点浪漫，甚至呢还有一点说不清楚的情绪哦，所以呢它一直都是艺术家们非常喜欢的题材哦。当然作曲家也不例外，在古典音乐里有不少作品都和月亮有关，有的音乐听起来像月光洒在水面上，安静闪闪发亮，有的月亮却不这么温柔，可能带着一点神秘，甚至啊有一些奇幻。还有一些作品呢，虽然曲名啊不一定直接写着月亮，却是呢会让我们听的时候呢，脑海里呢自己浮现出一轮明月哦。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逍遥游，我们就先帮大家呢提前过一个音乐版的中秋节哦。在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要带大家认识几首和月亮有关的古典音乐，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跟月光有关的古典作品哦。那么当然第一首一定要首推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刚才您所欣赏的这首德布西的月光曲。不过提到这首月光曲呢，它其实是在一部组曲当中的第三首作品。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这个德布西，因为他在1884年呢夺得了当时的罗马音乐大奖，所以呢可以免费到意大利呢去学习音乐跟作曲。那么虽然他个人不太喜欢意大利啊，但是呢他却在去留学的这段期间呢，发现了在意大利北方就是贝加马斯克地区的一种音乐的风格跟节奏啊，他非常喜欢，所以回来之后呢就创作了一部组曲，就是贝加马斯克组曲。那么这套组曲当中呢总共有四首作品，那么第一首是前奏曲，第二首呢是小步舞曲，第三首就是这一首非常知名的月光曲，那么最后一首呢是巴斯比舞曲。那么提到这个跟月亮有关的作品呢，我想大家一定对这首作品非常印象深刻哦。那么利用钢琴的这个柔和，然后利用这个爬音的技巧，还有钢琴踏板的那种朦胧之美哦，那么让整首作品呢有非常抒情的氛围，所以呢不论是在古典音乐界或是流行音乐界呢，都很喜欢将这个德布西这首作品呢拿来运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配乐里头啊。那么它也曾经呢被改编成各式各样不同的演奏版本，经由不同的器乐来表现。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把它改编成为比较节奏的时尚的感觉的德布西的月光。好，继续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另外一首比较不一样，我们一般听到是比较多是以钢琴的版本所演奏的德布西的月光。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用这个弦乐器，就是小提琴呢所拉奏的月光曲，听听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氛围，一起来欣赏德布西这部非常知名的作品月光曲。

说起月亮呢，我想它是非常柔美夜晚的代表哦。那么相较于太阳是比较阳刚啊、比较热情的代表，那么月亮呢，真的就是在夜晚呢才可以看到的一种

柔美了。所以呢，形容这个月亮的曲子呢，通常都是比较抒情的啊，比较唯美的啊，比较浪漫的，比较有幻想的那种感觉的曲风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爵士版本的这个夜曲啊，那当然跟月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冯安觉得只有在晚上才出现的月亮，其实也蛮适合跟夜曲呢做一下搭配的，尤其是知名的肖邦的夜曲哦。好，那么节目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也是跟这个月光有关的作品，是我们非常知名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欣赏过了，有钢琴的演奏版本，还有小提琴的演奏版本。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听大提琴啊所演奏的有关这个月光的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我觉得也很适合呢，在中秋的夜晚呢，和家人呢，在一边赏月一边品尝美食的同时呢，来播放这样的音乐，的确也非常不错。我们来欣赏的是马友友所带来的好听的作品《迷蒙月光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的单元当中，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中秋节，所以呢福安选播了一些跟月光有关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那么刚才所播放的是由马友友所带来的迷蒙月光圆舞曲。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是这个单元呢最后的一首推荐曲子了。不过呢，在还没有介绍之前呢，让福安先说一个小故事。

有些凉意的夜晚，贝多芬一如往常穿上旧大衣，在他的口袋里装着笔记本，独自一人在维也纳寂静的街道上散步。那一天月色皎洁，而在路的尽头有一间不起眼的小屋，正摇曳着浅浅的烛光。不久，从那间屋子里传出了动人的钢琴声。好奇的贝多芬循钢琴声走了过去，从外头往里头瞧，他看到了一位双眼全盲的少女坐在钢琴前专注地弹奏着，神情无比的温柔而陶醉。贝多芬被这样的画面深深打动了，于是情不自禁地走进屋里，请求少女让他献奏一曲。贝多芬于是坐在钢琴前即兴做出了一首作品，旋律听起来沉静而优美，仿佛和那天晚上皎洁的月光柔和在一起了。当天晚上，贝多芬所即兴做出的曲子，也就是现在您所听到闻名于后世的声息小调《月光奏鸣曲》了。这个故事呢是流传了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很多人相信呢，当初贝多芬大概在1801年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一段奇遇，所以呢才做了这样的曲子。可是后来呢辗转发现呢，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误传，当时呢是有另外一位这个诗人兼画家叫李沙的这位先生呢，他呢是这个虚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出版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大家深信呢这是贝多芬的亲身经历，其实是他杜撰的。不过呢，不管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想这个优美的故事呢总是会这个让我们的好奇心更多，而且呢更容易让我们进入到这首曲子的氛围哦。那么的确，贝多芬呢在1801年呢所创作的这三个乐章的月光奏鸣曲呢，到现在为止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作品哦。不过呢，贝多芬自己本人呢其实并没有把月光这个词呢标注在这个作品上面，反而呢是标出了它是一个幻想的这个奏鸣曲，所以大家可以呢这个用自己的想象跟心情呢来欣赏这首作品。那么因为呢它的第一乐章跟以往的这个创作模式不太一样，它是由慢板所开始的，所以也更加显得这首作品的特殊性了。好，所以在今天的古典 VIP 的最后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就是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这首他的第14号作品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么它总共有三个乐章，我们会完整的为大家播出。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非常知名的第一乐章。

月光这个名词呢是怎么样被赋予上去的呢？当然不是贝多芬本人呢、啊，刚才介绍过了。那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有一位诗人啊，雷斯塔布呢，他在听过了贝多芬的这首旋律之后，脑海中啊马上浮现了一些诗句。他写到呢，听到这个旋律呢，就好像是月光啊闪耀在瑞士。

都不损于啊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了哦。那么刚刚听到是非常经典的第一乐章，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它的第二乐章跟第三乐章，我们会一起播出，大家一起来欣赏咯。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好多首跟月光有关的音乐哦。因为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接啊一年当中最圆、最大、最漂亮的月光哦，就是中秋节到来。那么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把握哦，这个好好的和家人呢一块欢度这个非常美好的中秋佳节。节目继续呢，为大家进行的是本周的是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30年9月20号，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第五号威风凛凛进行曲在伦敦女王厅进行首演，由亨利伍德指挥。这个系列的作品是艾尔加根据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奥泰罗》第三幕第三场当中的知名句子“威风凛凛的阵容”为标题所创作的五首进行曲。

的第一首到第四首完成于1901年到1907年之间，而这第五首则为艾尔加的晚年所完成的作品。现在一块来欣赏这首艾尔加非常好听的第五号《微风凛凛进行曲》。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在这一周的青春点名簿呢，我要点名的可能是最特别的一位哦，就是冯安，就是我自己。今天是自肥啊，因为呢今天啊920呢刚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呢今天的青春点名簿呢就来点名我自己了。如果说要问我啊哪一首音乐呢是让我真正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我想了很久啊，那么答案呢只有一个，就是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里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咏叹调《轻唤我心》。那么在20多年前啊，我去听了这个刘聚伟老师的一场古典音乐讲座。那么那一次呢，老师就介绍了圣桑的这个作品啊，《参孙与达利拉》，也让我第一次呢听见了这首《轻唤我心》。那么这是一首非常迷人的女中音的咏叹调啊。那么在歌剧里头呢，达利拉唱这首歌对参孙呢诉说自己的爱意。那么音乐一开始呢非常的柔美缓慢，弦乐呢轻轻的铺陈，接着女中音进来，旋律呢就像一种温柔但是却又带着诱惑的呼唤哦。那么圣桑在这里写的不只是好听的旋律，而是把达利拉这个情感呢写得非常的细致哦。旋律呢有时说

胸怀有时候向上攀升，这个女中音和乐团彼此呼应，整首曲子呢是既浪漫又带着一点神秘的气息。而且你知道吗，这首咏叹调啊之所以让人一听就难忘，是因为它的旋律啊真的太会勾人了，所以待会儿呢大家听一看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所以呢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也许啊都还不知道这个歌曲到底在演什么，但是呢那个声音那个旋律呢就会让你忍不住想，哇，古典音乐原来可以这么好听哦。那所以对我来说呢，就是从那一次开始呢，我好像被打开了一扇门，后来呢才慢慢认识了更多的作曲家，接触了更多的古典音乐哦。那么甚至在这个节目里头，古典逍遥游呢每个礼拜和大家分享好听的古典音乐。所以今天呢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想把青春点名簿呢留给我自己，也把这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音乐呢送给大家。那么谢谢二十多年前刘老师的那一场音乐讲座，打开了我的这个古典音乐之门哦。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圣桑在1877年所完成的《参孙与达利拉》里面非常经典也非常好听的《轻唤我心》这一首。

今天节目呢就已经到这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曲目安排。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给我一杯快乐水，我们是
2: 原子邦尼，
1: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1: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爱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yeah。
2: When you do your best, you can, I told you. When you do your best, hell, that's all you can do. You, me, and anybody else. So hell with the talk.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又又又，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5。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2: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4: 勇敢飞向，用勇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3: 爱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当生活虚若难，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之外，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9。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

0: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狠心能让铁柱变成针，但一不小心能让你主线很深。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5: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4: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5: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4: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6: 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婷，
7: 我是戴启恩。
6: 每个大学生呢，在学生生涯的最后都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出属于自己的毕业制作。那以广电系为例呢，有些人是要拍出一部电影，然后有些人是要参与一整个节目的制作。那为了对让就是电视电影有还有广播有兴趣的新生，以后对未来想做的毕制有更多的想法和了解，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个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已经大四的学长，那让我们欢迎小唐。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读于世新大学广电系广播组大四的学生，可以叫我小唐。
6: 好的，那我们现在听首这个小唐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0: 侬吃啥咖啡了？我吃两支了。
1: 要啥么？我咖啡糖，晓得吗？
2: 刚刚我们听完学长推荐的歌曲，那可以请小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3: 可以啊，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来自大陆的说唱歌手，然后他非常巧妙的用上海话的方式融入，就是用上海的方言融入进了这首 hiphop 的旋律当中。然后他不仅仅只是 一部电影的推广曲，然后也是一封写给家乡的情书，然后当中他用上海话描绘了海派的市井生活还有街头巷尾的浪漫回忆。
2: 好，谢谢小唐的介绍。那相信很多人对世新广电啊或是广播相关科系的印象就是一直在做节目啊，拿麦克风啊，但真正进来学校之后才会发现，哎，其实要学的东西非常多。那所以我们想说先从学长你自己的经验开始了解，那你当初是为什么来读世新广电呢？
3: 其实那时候来读世新广电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不就很多科系大家可能会有兴趣嘛，然后发现其实别的都没什么兴趣，然后只有大传、
2: 哦、
3: 就是大众传播学系让我比较有兴趣。
2: 那又特别选了广播组。
3: 特别选广播组呢，其实是自己之前其实我对这种拍片之类的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对声音方面之前有一点想成为配音员，然后、
2: 哦、
3: 对，然后之前有想过可能可以去可能电视台报新闻之类的，然后就对，然后后面其实就是分数到这边然后填上了，然后也很幸运进的是广播组，不然有可能会去念口传或者新闻系。
2: 嗯嗯嗯，口传跟新闻也是世新的热门科系。诶，既然你讲到说你刚其实想要当配音员，那你有想过你想要配什么样的角色吗？
3: 想要配什么样的角色吗？
2: 嗯，
3: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他给我什么配音员不就应该要配什么，不是应该不会是我在挑东西吧。
2: 哦，是也是啦。那你刚进世新的时候跟你现在就是已经大四了，就是这跟你原本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是一样的吗？
3: 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之前感觉大学生活又看电视剧或者电影感觉其实蛮开心的，虽然我现在大学生活也蛮开心的，但是感觉不会是、嗯可能是我们学校我觉得男女比例的关系，不会有那种真的一大群男生玩在一起的感觉，也可能是科系的关系。
2: 嗯，对
3: 对，
2: 广电系的女生比较多一点，也不是比较多，是多很多。
3: 对，
2: 那如果要你选一个就是你这四年来你学到最实用的技能，你会选什么？
3: 最实用的技能哦，感觉

0: 就是把话要好好说，我觉得比较像广播组其实对声音会比较敏感嘛。
1: 对
0: 对，然后但台湾人讲话很明显，你就会把字连在一起，
1: 很糊。
0: 对，很糊。然后但广播组你又不可能很糊的跟别人讲话。
1: 对
0: 对，因为不然你讲出去然后别人说啊你怎么讲话这个样子。那
1: 欢迎光临，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对，虽然都听得懂嘛，但是
1: 就是要字正腔圆。
0: 对，但你又很字正腔圆，别人又会觉得说什么
1: 你很怪。
0: 对，你很怪，你为什么要在这边感觉在假正
1: 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假正经。
0: 嗯，假正经。
1: 那在这三年多里面啊，第四年有没有哪一堂课是或是哪一堂制作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0: 这四年印象深刻的课其实感觉蛮多的，因为有一些课老师就因为是广播组的关系，我有的课是真的有业界的配音老师来这边教我们上课。
1: 嗯，
0: 但是就因为上完老师的课之后，我才知道发现其实配音圈你非常难进去。
1: 嗯，要么就是老师带你进去。
0: 对，
1: 那一般人基本上不太可能。
0: 对，你基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入这个业界。
1: 对，那老师的上课内容大概会是些什么？
0: 上课内容其实就有点像我前面有讲到，老师会有一点国语正音般的感觉。
1: 哦，
0: 对，然后还有跟你说其实你发声的方式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念很多声调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就是跟我们那种字典里面它的注音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会习惯性的把这个字的音念错，但其实它根本不是这样子，但是你作为配音员你就不能有这些错误。
1: 就比如说味噌汤这样子。
0: 味噌汤就是我们的教育部会定一些非常有趣的发音。
1: 那对啊，那你觉得学校教的这些东西跟你实际去做节目，然后或者是你进入业界之后就是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差别就比较多，是有一个老师真的带着你，跟其实老师是很愿意教你的，但是现在大家其实很多大学生都感觉比较害羞，其实老师上课问什么问题没有人愿意回答，然后老师也其实很厉害，他可以自己继续上课，但是你如果真的有一些很特别的问题，或者你自己做什么事情这方面的问题，老师都是比较愿意去教导你的。我觉得这可能跟你自己在家里学这些方面的东西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1: 那你觉得做就是老师教的东西有真的应用在业界，就是你可以真的使用出来吗？
0: 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真的可以用得到，因为我对业界还没有接触很多，
1: 就是因为大四还没有真的进到业界这样子。
0: 对对对，我也还没有毕业或者找相关工作的这个实习工作。而且我觉得这个方进业界的方式其实感觉还是要你跟老师混眼熟，然后老师感觉也看你眼熟看顺眼，然后把你带进可能真的是片场啊剧组或者说录音室，你才比较有机会，不然就只是仅局限在课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老师打好关系很重要。
1: 像我们前面的几集来宾，他们的很多人的这个进入业界工作的方式都是师徒制，就是你进去然后你从最底层开始做起，然后会有一个可能录音师啊恩人啊就这样带着你这样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往上走这样。
0: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配音界的话就是一个老师去配音嘛，但是他前期其实有一些稿子的东西跟他现场其实感觉还是会需要一个小助手的感觉。
1: 嗯嗯，助理。
0: 对对对，你可能会被老师带去那边，但是其实你真的就那边比较像一个助理，但是你能学到什么东西其实完全看你自己在现场
1: 个人造化。
0: 对对对，那个比较我记得配音界好像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叫跟班。但是我有听过说你可能跟班跟很久你也没有真的上音的机会，因为有的完全是看你运气，可能今天刚好厂商那边缺一个角色，那你刚好在那边，那你可能就可以上去有机会上音录，但是也并不会说最后的结果是用你的声音。
1: 嗯嗯嗯，
0: 对
1: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二首歌曲。

0: 盛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1: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勇敢飞向，
0: 用勇气。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好，那学长可以大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玻璃这首歌吗？
1: 这首歌其实他之前很早以前就有一段 demo 在网络上流传、嗯、然后他是今年的情人节才发，诶，算情人节吗？就是5月20号当天才发。但是其实因为在这首歌正式发布之前，我有去看这个歌手就是 Guarantee 汤令山他的演唱会在台湾、嗯、然后就听到他又唱了一次。我记得第一次唱这首歌也是在台湾，然后我就很开心，想真能听到这首歌，因为还没有发售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能在现场听到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那时候刚出的时候就一直在很红很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听过。
0: 对啊，520的时候大家都在发这首歌。
1: 对啊，大家都在那边就感觉自己很破碎啊，然后那个爱情就是又没有很美满，大家都在发这首歌。
0: 好，谢谢学长的分享。那可以请学长跟我们大致的说一下在世新广电可以选择的毕业制作的选项吗？
1: 那我先来讲一下我自己的组别，就是广播组。
0: 嗯嗯，
1: 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做声音创作方面的类别嘛，然后像是我们主要有 podcast， 然后音乐专辑。
0: 那个音乐专辑是你要非常了解音乐才会选择这个吗？还是其实你不了解还是可以选择？

0: 其实音乐专辑我记得它就是你要出一张小的专辑，但是因为你做一张专辑其实不只会有说我是专精做音乐方面，或者说什么，因为它最后还是要拍一个 MV 的呈现，所以有的其实也是对拍片比较有兴趣，或者说对拍 MV 比较有兴趣的人去制作，并不会是每个人在里面都精通乐理，因为其实这样其实蛮难的。你一共做一张专辑，可能要找10个人左右，那每一个人都要有什么编曲的才华，这种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写词啊，有的人是歌唱，因为其实音乐专辑的制作里面的歌手也是找我们自己的学生去做创作。
1: 那如果要做这个音乐专辑，它其实是可以找其他外面的厂商去外包的吗？还是不行，一定要都是学生做？
0: 对，就整张专辑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去做的，才会是我们的毕业制作，不然就只是我们在外面找一间录音室来帮我发行一张专辑。对，
1: 好。
0: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会有声音剧场、广播剧和有声书。
1: 那个声音剧场其实它是要做什么的？
0: 声音剧场比较像是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舞台剧跟音乐剧嘛。对，舞台剧你可能就是看别人演戏，音乐剧其实有一些比较像是他演一演然后中间开始唱歌这种感觉。那我们声音剧场其实比较，我记得是我们学长姐他们自己弄了一个新的概念出来，就是你在现场会有拟声，一个 Foley 的方式去呈现你在剧情当中演绎需要的音效。
1: 那些音效是当场制作的还是什么？
0: 对，我们都是当场制作，不会说是我去网上找了一个那种罐头音效放这个，就是像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那种骨头断掉的声音，其实是你拿芹菜你去折断它就会有这个骨头音效的声音。
1: 就像那个电影配音一样。
0: 对对对，就跟电影配音一样，只是我们在现场，在这个剧场当中现场呈现出来这个音声音。
1: 了解。那刚刚学长你说那个什么有声书，它其实是什么？
0: 有声书大家应该有听过那种，就是在手，因为有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一直看书本嘛，他可能就是戴耳机在听这个有声书。因为有的人假设你看一部史记或者说那种很枯燥的史书，你就很慢嘛，你自己有的人可能还有阅读障碍，你就是会用听的方式去把这本书听进去。那有的有声书呢，它会有一些剧情的演绎方面，那有的只是单纯的把这本书读给你听。
1: 是不是像那个抖音然后里面的小说，然后他们会读出来，然后有些人就会听着然后睡着？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声书很多人是就是在他可能想休息的时候，或者说催眠用也可以。
1: 那学长可以讲一下其他组类其他组别的毕制吗？
0: 可以可以，像我们电视组，它有那种非剧、非戏剧类型的节目，还有网络影音。
1: 网络影音是像 YouTube 那些吗？
0: 对，网络影音就是像 YouTube 那些，你自己可能就是大家几个人，3-4个人或5-6个人，他做一个 YouTube 频道。那当中当然有人他是主要他是出镜的人嘛，他去讲解东西，有的人也是做幕后剪辑跟拍摄这些。
1: 了解。然后其他的。
0: 其他像是非戏制作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电视上会看到的那种综艺啊、实境秀，然后学生自己去拍摄一部这种类型的节目，然后去当做毕业制作。
1: 综艺也是找学生吗？还是找外面的？
0: 综艺这个了解的比较少，因为
1: 你是广播组。
0: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看到拍大型综艺可能也没有什么，应该还是会找外面的人去做这种方面的东西。
1: 那这种东西它是会看那个数据的吗？就是看有多少个人看，然后就 以这个来做。
0: 对，因为我们最后毕业的时候它其实会有颁奖，然后你当然流量高肯定拿奖的可能性比较大，不然你做了一个没有人看的东西，
1: 所以还是要一直在宣传这些。
0: 对对对，就从你开始做这个计划开始，你其实就会一直在宣传，在校内宣传或者校外宣传都可能。然后因为你可能学生制作嘛，所以各种方面的毕制你还是会找外面的厂商或者个人去做你的赞助。
1: 那刚刚学长你是说你要选择声音剧场这个毕制吗？
0: 对，声音剧场。
1: 那声音剧场还是要怎么得奖呢？就是要看多少个人看吗？还是
0: 不会不会，我们声音剧场它会有一个最后它会有一个演出的时间，就是可能在明年的45月，我们毕业的前段或毕业后， 然后我们会真的有一个现场的聚会做演

0: 出，可能演三四场，但当中间其实也不会说看你的那个卖票量还是怎么样，因为老师也会来现场看。
1: 嗯，
0: 因为
1: 看你们实体。
0: 对，会看我们实体，因为一共声音剧场其实它就是另外一个类别，不会说我们今天毕业的这个颁奖会是我写一个剧本去跟人家做 YouTube 的频道去做比较， 这样就不正常嘛，肯定是同类型去做比较。
1: 嗯，所以其实门票那些其实没有很看重。
0: 对，不会是像是门票方面去看重。
1: 那门票那些是要钱的吗？
0: 免
1: 费的。
0: 主要看你，因为当然这种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公关票，就是我们自己送出去。
1: 哦，
0: 对，或者说大家找一些亲朋好友来看，因为真的对这些有兴趣，可能是一些有毕业的学长姐，或者说之后想来念我们学校的科系，对这个方面有兴趣才会来看。因为毕竟现在你让大家真的买票去看一场音乐剧，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花钱。
1: 对啊，不想要这样子。那学长可以讲一下电影组他们是要干嘛的？
0: 电影组它主要对应其实就是影像创作，然后它可能相对于前面电视组拍的东西，它会比较注重像是电影的美学啊，然后视觉方面的呈现。然后当中又分为剧情片、纪录片跟实验片。
1: 那可以讲一下实验片它其实是干嘛的？
0: 实验片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其实你在电影院或者说你平时看有一些东西，它没有，就是你看完的时候，你当下并不会有很大的一种感悟，就是你可能要回家会慢慢想说，哦，这电影它可能在抑制什么什么现象，或者说什么什么实验。对，它比较像有一种我们看不没有办法那么浅显易懂的一种艺术类型创作。
1: 了解。那还有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毕业制作吗？
0: 对啊，当然我们会有像那种最基本的就是论文嘛，还有一些就是有同学他会去写剧本，然后或者说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毕展小组。那毕展小组呢，主要就是学校他总归会有一批人他要去策划学校毕展的进行，特别像我们学校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毕展来让大家看。
1: 好，谢谢学长让我们了解原来毕业制作有这么多的选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台呼。
2: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算明天

0: 刚听完这首歌曲，可以请学长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1: 好，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有去问原作者，他为什么创作这首歌。他是说他是想要写给所有正在经历黑暗然后经历忧郁症的人的一首歌，然后希望他们知道不管路途再颠簸，都会有人做他们的灯塔，指引他们的方向。然后这首歌其实又表达，就是你其实作为一个你作为这个灯塔的人，其实他也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歌曲当中的旋律也是慢慢从平静走向一个开阔的感觉，然后层次也会非常丰富，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好，那谢谢学长的分享。那刚刚我们聊完他在世新就是这个三年多来 他选择的这个壁纸，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单元，那就是刚刚他讲到的声音剧场。那声音剧场就是是世新蛮多人选择的一个毕业制作的选项。那他刚刚已经有跟听众朋友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声音剧场。那我想问的事情是，要完成一个声音剧场，要从头开始的话，一开始会需要什么样的准备？
1: 一开始从头准备其实比较像，因为我现在大四嘛，像是我们那些一个确定剧团的成员，其实在我们差不多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有想好我们要做声音剧场，然后开始找身边的朋友啊，然后说你要不要做这个东西。然后也会发现其实有的人他没有修过这方面的课，他也没有办法做声音剧场这个毕制作为他的毕业选项。那有的人他可能赶紧去修，因为可能大三上的时候你还有一学期来得及修下面的课，你才可以大四去选择嘛。
0: 那以声音剧场来说的话，他一定要修过哪一些课程？
1: 像一定要修过课程是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广播全媒体制作，那这门课呢其实就是我大三一整年都在上这个课，上半学期跟下半学期。那主要这堂课它最后的一个成果就是你的期末考嘛，就会是我们需要交一个作品上去，因为我们全部广播组的人都要去参加一个奖，它叫做金声奖。
0: 嗯，
1: 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大学生参加的一个

0: 小的金钟奖，因为它其实也是教育部举办的一个比赛。
1: 哦，
0: 对，然后我其实这次非常开心，我做的那个交上去的作品有入围这次金声奖。
1: 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次这个课程的这个作品吗？
0: 我一个作品主要是我们有做两个，我们其实金声奖它有很多类别，然后我做的这个类别是海洋主题，那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我们做的类别叫做它名字叫做消失的海，阿海的回航。那主要这当中讲的一个情境故事呢，是阿海他是主角嘛，他去捕鱼的时候呢，发现海里面捕不到鱼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片就是捕不到鱼，明明之前他爸跟他说这边都可以一直捕到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他就引出了一个海洋的问题，叫做海洋死去。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是什么，它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一些地理然后气候的因素，导致这个海洋有一片区域形成了，你把它想成一个碗，它就是这个罩在这个海里面这一块区域， 那一片区域就是因为环境的问题，所以不会有任何的生物在那边存在。那这个问题它其实主要目前有发生在可能美洲那边，像南美洲那边已经有这个现象出现了。那我们做这个问题呢，是想要说让大家知道海洋死去这个议题，以免之后台湾也发生这种问题，那我们出海就捕不到鱼，那是非常困扰的，我们都没有鱼可以吃了。
1: 确，一个是就是生态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是要做一些这个环保啊富裕啊。那海洋死去这个词我真的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0: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这个因为其实海洋议题大家主要其实就是想到那种什么海龟啊，什么鼻孔里面有吸管
1: 塑胶
0: 吸管。
1: 对对对，
0: 我们那时候我们找了很久，我们不想做那么普通的东西，因为感觉那么普通的东西只要被做烂掉了。
1: 嗯，
0: 所以就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才找到这个非常小众的东西，然后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中文方面有人去做论文去说这个东西，因为主要是 海外有遇到这个问题，台湾目前还没遇到。
1: 嗯，
0: 但想要说这比较像一个预警。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那除了这个金声奖的这个课程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课程吗？
0: 我们还有一个课程是你可以选择说剧本写作或者戏剧概论。那我自己有上剧本写作这门课，它其实因为你做声音剧场，你肯定还是会
1: 要写剧本，
0: 对，你还是会要写到剧本。虽然你在剧组里面可能不是写剧本的人，但是你要对这个方面还是要有一个大概的架构，因为你们做一个剧还是要大家去讨论出来这个东西，不会说是哦，我今天负责什么舞台，我今天负责灯光，我就完全不知道我们在演什么东西，只要说我这边这个时候开灯那个时候关灯就好，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1: 对，还是要理解剧本。
0: 对，还是要理解一下
1: 才能完成一个好的作品。
0: 嗯，
1: 好，那这个是最一开始就是你这些课都要有修到你才可以做这个壁纸吗？
0: 对，就是你要有修这些课之后才可以去做这个相应的壁纸，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壁纸。
1: 好，那从选课然后找到你的好的组员，然后那接下来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0: 接下来下一步你当然是要向之前有做过这个毕业制作做声音剧场的学长姐去取经。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全部剧组的人都有进我们上一届的学长姐他们声音剧场去里面当助理，去了解到底要怎么做，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我一在网络上看资料然后我们实体做就一点问题都不会碰到，有一些真的是你在剧场里面实际遇到，然后还有场地上的问题，你才会知道说哦，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1: 那所以你是在大三的时候然后就进去学长姐的剧组，那这当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0: 那我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其实因为我自己去当的助理是舞台组的助理，然后因为场地一些的原因，我们后面演出的场地就只有在我们学校的一个
1: 讲堂，
0: 对，一个讲堂里面表演。那个讲堂因为它是一个讲堂，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剧场，它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舞台组有出一些状况，像是我们学校那个教室里面它有那个窗帘跟门，它如果你把门关起来的话，那这个门它就会出现在那个舞台的呈现里面，它当然非常不美观的。你把门关起来，刚刚是开着哦，对，现在是关起来。
1: 对对，
0: 所以你如果把门关起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上下道具，因为我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布景，我中间会因为根据剧情的切换会有不同的场景需要变换。那

0: 门关起来你就没有办法上道具嘛，所以我们后面的选择就是我们把那个教室的门直接给拆下来。
1: 哦，
0: 对，然后原本我们是想要在那个门那边贴一扇黑布，然后这样让观众会比较有沉浸感，后面发现也是一些因素没有办法呈现出这个效果，就只是把门拆下来，然后但是我们有在后台，就是我们

0: 对，门原本它装在上面就不是为了给我拆来拆去的。
1: 那你拆的时候，那你们拆的时候需要跟学校申报什么的吗？
0: 我们是没有跟学校讲啦，但是有把它装回去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
2: 好，现在我们都知道梁燕讲堂的门有被拆过。
0: 对，然后我忘记上面有没有少一颗螺丝了，因为我装的时候可能 有一颗因为生锈不太装得进去。
2: 哦，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螺丝不见。那呢，接下来呢，从学长姐这边取得了经验，那是从大四开始制作吗？
0: 我们其实从大四前这个暑假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弄，我们就开始跟我们的毕制的老师、指导老师跟我们、我们就开始开会，因为我们这个剧本其实没有那么好产出。我们不是说哦，我们今天丢给 AI， 我们随便造个剧本弄一弄。因为我们大家的组员都其实蛮想要认真做一个东西，因为四年来在学校学到东西，或者说有一些学长姐，我看到他们写的剧本是把自己自身的经历带入进去。
2: 嗯，
0: 对，没有想说乱做一个东西糊弄一下就好。
2: 毕竟四年来的那个经验。那还大家还是会想有个好的呈现，
0: 对，想要一个完美的 ending。 然后甚至说因为我们是剧场嘛，所以当然有的成员跟亲朋好友他们都可以来现场看到这个东西，我四年到底学了些什么，然后给爸爸妈妈看。
2: 对啊，我觉得这个呈现是蛮好的。那你们现在进行到哪个部分了呢？
0: 现在进行到哪个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其实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剧本完全的敲定。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两三版的剧本就是导演写完，他最开始其实就写了一个大概的架构故事。那写完这个故事之后，他当然还要细分到每个人他到底要讲什么话，然后舞台这个走向到底要怎么样，然后当中他写出出版剧情之后，因为我自己是做舞台组，我要把我们这边可能会给出的舞台跟布置会去跟导演去做沟通，这个方式是不是想他想要的。但我们最近做比较多的其实是做一个前置的宣传，我们有已经创立好了我们的那个
2: 账号，
0: 对 IG 账号之类的，之后要去做宣传，因为还是需要一定流量的，不能说最后变成只有认识的人来看这个剧，那有点太可怜了。
2: 对啊，现在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很需要流量。现在给你30秒的时间做这个宣传。
0: 30秒做这个宣传好像我们剧团的名字叫做 Asobo，它主要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日文的音译，叫做一起玩吧，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个剧团是非常开心，来看我们剧也是非常欢乐的感觉。然后目前我们的剧名其实还没有确定，但是希望大家会来世新大学梁燕讲堂来看我们的演出，大家会预计在明年的四月份或者五月份，就是2027年的四五六月份当中的可能有一个周末。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 叫做 ASOBOU1133， 谢谢。
2: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0: 好，谢谢学长分享《红豆》这首歌。那学长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1: 其实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主要是因为《红豆》这首歌大家其实应该有听过两个人唱，一个是方大同，一个是王菲。那王菲这首歌他其实他收录在他的粤语专辑《畅游》当中，然后当中还有一个粤语 版本叫做《偿还》，然后在1998年他推出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他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然后这首歌他的林夕作词跟柳仲炎作曲，更堪称当年的黄金阵容。然后但当中有一个小八卦，是王菲她曾经有一任男朋友叫做王力宏，艺名也是红豆。
0: 嗯，
1: 对，像王菲我们一直都把她誉为就是乐坛的一个天后，她的声音非常空灵有特点。然后这首歌其实你会把它放在红豆这种当中，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很多的乐器去做配乐，像他在 intro 最开始他只有 C 大调的钢琴声音慢慢的缓缓引入，然后又可以凸显出王菲他的声音有一种非常空灵的声线。然后这首歌一直延续到第一段的主歌结束，然后在副歌开始你会听到他的情绪慢慢增强，然后转为上行，更加可以体现出歌曲当中的情绪张力。那这个版本跟我有再去听方大同的版本，那方大同他主要是以 R&B 跟灵魂乐去做一个基底，就完全你会感觉到这是两首不同的方式去诠释《红豆》这首歌。
0: 好，谢谢学长的分享。
2: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
0: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种瓜得瓜。想请问学长，今天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有八卦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1: 像最近八卦事情比较像，我今年年初有跟随学校的一个大陆参访团有去大陆玩。
0: 嗯，
3: 对，就是我们三个其实都有一起去这样子，
0: 所以才会认识。
3: 对，那我们其实我们去大陆参访团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前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去。
0: 嗯嗯嗯，
3: 学校你是第一次去吗？第一次跟着学校

0: 去大陆？
1: 我不是第一次跟学校去大陆，我之前就有参加过这个参访团。我之前有去过跟学校去过四川跟福建，然后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嗯、
0: 都是跟同一个那个
2: 同一个教官吗、
0: 嗯、
2: 同一个老师
1: 都是同对是同一个老师去带队，因为学校主要有这方面的老师去跟大陆的姐妹校去做一个洽接，因为我们学校主要的姐妹校其实蛮多是大陆的学校。
2: 对对对，很多学长姐也会就是去大陆的学校做一些实习啊，然后或者是
0: 交
2: 换、
0: 嗯、
2: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西安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哪几件事情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1: 印象深刻的事情应该是我们在西安有坐我们在郑州还是西安吧，我们有坐绿皮火车坐很久。对，然后我们去那边玩雪，
0: 那个体验感超差的，
2: 非常啊，
0: 大家都在抽烟然后超吵的
1: 但是我觉得当下很多人没有见过那个
2: 雪
1: 其实蛮开心的。
0: 嗯，
1: 就是台湾其实也不会下雪，
0: 但其实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在绿皮小火车认识的、
1: 哦、因为在火车上
0: 我们聊八卦
1: 就被限制在那个空间里面、嗯、
2: 就变熟了。
1: 对，然后你那边信号也不会太好，因为火车一在移动、
2: 嗯、
1: 然后又去越来越偏远的地方，所以大家就被迫在那边、嗯、
0: 聊天。
1: 对，就感觉你在被迫进行一个大地的破冰游戏。
2: 确实，对啊，那个时候你们就变熟了，
0: 就开始交换 IG 那些。
2: 对对对对对，
1: 像我之前有第二次去大陆嘛，是去福建那边去参访福师大，然后那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被老师选为当组长，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当组长其实很错愕，因为我其实第二次才去参加这个团，然后另外组的两个组长一个是学校、另外两个组长全部都是学校硕班的学长，然后就有一个那时候我才大二，然后甚至我的组员里面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姐，然后他们全都以为我可能跟另外两个组长一样年纪已经很大。对对对，他们都以为我年纪很大，然后后面吃饭的时候才问我说我到底多大，我说我才大二，然后 在那个团里面都算很小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第一团表现比较好，老师觉得我非常乖所以把我选为组长，但其实这个组长其实蛮感觉蛮累的，
2: 就也不好当。
1: 对，因为我又不可能说什么学长姐你们一定要什么几点几点在那边集合啊，你又没什么威信力。
0: 嗯，
1: 然后我也没有比他们多什么经验这种感觉，所以我后面直接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就说什么参观那种景点嘛，大家其实都没有很想参观，因为其实蛮无聊的、
0: 嗯、
1: 我直接在里面讲说那个我会跟着团嘛，然后要集合前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大家反正你们十分钟内能到集合点就好了。
0: 那你这个组长其实当得蛮尽责的。
1: 我非常 free 啊，因为我又管不没有办法
0: 管不住他们，
1: 没有办法特别约束他们，所以我只能帮他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老师不要觉得说我们这边有在瞎搞就好了。因为你真的说、
0: 嗯、
1: 对，大家出去玩都还是有自己想去那边逛一逛，这边逛一逛，又不是 一定要想逛这个什么古迹，然后参观这个导览又很无聊，然后对
2: 对啊，像上次我们就是逛一逛一个小时内，最后导览员身边会只剩下一个人，这样
1: 就很可怜啊。
2: 对，但我觉得他很多景点都是很硬要这样子，
1: 就是他想要，我觉得很难啦，就是你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这个人文历史，或者说大陆有那么多城市，它都是非常有古代历史的，什么这种洛阳、啊
2: 嗯、人文底蕴的
1: 那种，对啊，我不可能逛一个博物馆给他看完，或者说我们这个博物馆行程就两三个小时，你要把那么大一间博物馆给他逛完，当然不可能啊。那所以导览员就只能给你讲，在那边就是你已经出去玩了，虽然是参访嘛、
0: 嗯，
1: 但我出去玩跟在上课一样，而且不是大学上课，大学上课大家都已经没有办法坐两个小时了，让我回到高中、国中这种时代，真的非常坐牢。
2: 而且主要是我觉得他那个耳机的音质很烂，
1: 对，而且都很大声
2: 要嘛很大声要嘛什么都听不到，他的那个
0: 反正我那个耳机是什么都听不到，就听到一点点小小的声音，而且很催眠，然后之后我就睡着了。
2: 对啊，然后当组长我觉得比较麻烦，就是要回收那个导览员的耳机，
0: 嗯，
2: 一个是收耳机，一个是他要点名，
0: 对啊，超麻烦的，
2: 然后
0: 又不是自愿，
2: 耳机不见还要点名，还要
0: 赔
2: 钱，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蛮难过的，
0: 嗯、
2: 就是撇除。

0: 除掉学校很乐意就是出资让学生出去旅游，出去增广见闻。
1: 我觉得其实我想打断一下，这其实不算学校出资，是学校的姐妹校，大多是大陆的学校，比较像对方去邀请我们过去。因为像我们学校这些参访团，你的费用其实你只是有在负担你去大陆的机票跟保险，全部在大陆你住的旅馆跟餐食全部都是大陆那边去做承担的。就是你会发现可能很便宜，可能1万多2万左右，1万到2万这个区间可以去大陆玩1周或者2周。就正常来说你不可能
0: 是这么低
1: 的价钱，那么便宜。对，而且我们住的酒店也不差，就是基本都可能是4、5星的酒店，然后每一餐其实也都是非常丰盛。
2: 对，
1: 所以
0: 原来
1: 对比较像大陆那边，
0: 他们出资，
1: 对大陆那边
0: 请我们邀请我们过去，
1: 对邀请我们过去做参访。
0: 了解。那学长对于学校最近的设施上的改动有什么看法？
1: 设施上的改动，我觉得没什么用啊，就是感觉大家现在比较会想了解图书馆到底几点关门吧，因为我们学校图书馆6楼盖了 KTV 跟什么 PS5 还有游戏区。就整个重新改造，不知道是为了感觉是想要宣传学校吧，但是我觉得这对图书馆这个地方来说其实没什么帮助。你原本就是要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你打游戏跟唱歌肯定会有噪音啊，那你给在那边真的想在图书馆读书的同学怎么办？
2: 对啊，其实在图书馆办这些东西是蛮矛盾的。
1: 很矛盾
0: 啊，
1: 就是 那如果你想学校规划一个游戏区就不应该在图书馆，
2: 应该另外建一个
1: 对啊，另外一个地方有游戏区，我觉得那可能能理解。但是很多学生其实不满意的点是你花
0: 我们的学费，
1: 对你花，对这肯定是我们学费，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私立学校嘛，你花学费去造这些东西，那当然是新进来的学生肯定很开心啊。那我们读那么多年会发现学校什么器材啊，或者说我们很多软体这些什么
0: 学生真正需要的东西，
1: 我们真正用到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好啊。然后什么那种 Adobe 的系统剪辑的系统都要自己去买，学校也没有提供什么教育版之类的。那这是我们自己除了学费以外我们还在额外花很多成本。
0: 对啊，像是做节目拍片其实都要花很多钱。那我觉得学校其实更好的可以把钱用在可能补助学生拍片啊，或者是像学长刚刚讲，就是可能给大家有教育版的 Adobe 可以用这样。对，虽然是个噱头啦，但好像这样还是不太，
2: 有点太大手大脚了、
0: 但是盖都盖了，我们就
2: 享受
0: 去用用看吧。
2: 好，那谢谢学长的分享。那从大一刚进世新到现在刚升上大四嘛，那3年多的时间里面，小唐学长他其实也累积了很多不同的经验。那不管是课堂上的学习或节目制作，还是今天聊到的声音剧场啊，都让我们发现其实声音它不只是把话说出来，而是可以透过声音创造画面，传递情绪，那甚至可以让听众自己想象出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正在考虑传播、广播或声音相关领域的同学可以更了解世新学生到底在学什么、做什么。那非常谢谢小唐学长可以来到我们的越界密话知人志，跟我们分享这3年多的学习经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持续锁定 AM729 FM88.1 的越界密话知人志，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那我是主持人戴启恩，
0: 我是周永晴，
2: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